0: 鳌峰大桥、苍山往台江方向都是呈现了缓慢行驶的状态。那在市区当中，像现在的杨桥路工业路路口以及杨桥二环路路口，目前都有排队缓等灯的状态。西二环目前双向环行，东二环从联盘高架到五里亭以及鹤林高架也是双向压力偏大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10号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昆明警方通报鲜花饼吐痰事件，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 8.58 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9: 爸爸，
6: 他，
9: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地拂拭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点10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呢就是一瓢集团组合。
3: 昨天有个说法呀，说这个白天特别正常，一到晚上就有点烦躁崩溃，这是什么原因呢？
4: 这不说的正是你吗？
3: 心理学家认为就是一种隐形焦虑，就你白天好像都挺正常的，一到晚上就有的人比如说失眠烦躁，做的梦特别奇怪，然后突然惊醒甚至头疼，这就是隐形焦虑。就白天你感觉不到，晚上集中爆发，
4: 明白。
3: 那如果白天都能感受到，那你就妥妥的焦虑了。
4: 那是，心理学认为说咱们的这个意识分为三个层面，清醒的时候呢主导的叫显意识，
3: 显性出来显化出来了，
4: 在白天将会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暂时压制在了你的潜意识深处，
3: 让你好好工作和生活，
4: 但是到了入睡前后，他们觉醒了，
3: 意识功能减弱了，
4: 警惕性下降了，这就是出现了刚才你说的那种白天和晚上出现不一样的情况，
3: 明白。那有什么这个朴大夫啊，有什么这个对应的思路能让我缓解这种
0: 找人来
1: 跳舞
0: 为快啊，跳舞也行，
1: 嗯，
0: 打电话倾诉，
1: 找朋友去聊天，
0: 出去玩转移注意力，
1: 嗯，对对对，
0: 这都行。
1: 我现在就发现有些事儿你不要想，就因为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或者说主观的情况，因为你想它可能也没有用。就好多人如果白天哎呀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哎呀他说那句话你别想，打住，赶紧去做别的事儿，转移注意力。
0: 对，
1: 嗯，
0: 想要问问你是敢不敢？
1: 对，
0: 像你说过样样的爱我，
1: 一点也不爱。啊，
0: 很多妈妈呀，对于孩子来说特别的上心哈。刚才说到了这个，
1: 爸爸也上心呢。
0: 就是有一位妈妈最近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我觉得她应该挺后悔的。
1: 她焦虑了。
0: 就是她孩子呢，可能鼻子有一些些不是特别通畅的一个情况。
1: 哦，是感冒了还是鼻炎呢？
0: 嗯，有点鼻炎。
1: 嗯
0: 啊，在陕西有一位7岁小男孩鼻炎发作，鼻子堵死了，只能用嘴来呼吸。
1: 哎呀，那赶紧去医院看看，开点药。
0: 嗯，孩子妈妈没去医院，就听了一些别人的一些土方法。
1: 大仙儿啊，又是？
0: 不是不是，
1: 不是迷信。
0: 是正经的，怎么做呢？
1: 嗯，
0: 他把那个45度左右的热水啊，灌到那个一次性手套里
1: 啊，
0: 一次性手套，然后呢，搭在孩子的脸上。
1: 嗯，
0: 因为一次性手套它不是有几个手指头吗？
1: 对对对，
0: 它刚好
1: 跟小气球一样。
0: 对对对，就把那个手指头分别贴在了额头、鼻梁和脸颊那位置，
1: 都能覆盖得到。
0: 热敷，
1: 嗯。
0: 这造型虽然看起来滑稽，
1: 嗯，
0: 但是他觉得说热敷效果还挺不错的，
1: 有用呗，
0: 鼻子很快就通气儿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很多网友啊也试了一试，哎，发现还真的挺管用。
1: 哦，那这个是那医生推荐吗？
0: 那然后呢，这个医生就分析了一下他的这种做法。
1: 嗯，
0: 啊，记者也采访到了河南省儿童医院的一位中医科的医生。
1: 嗯，
0: 说呢，就是。中医理论讲的是什么呢？叫气血运行，
1: 哎，
0: 得寒则凝，得温则行。
1: 哦，温水能够让他的气血得到一定的改善。
0: 对喽，
1: 嗯，
0: 所以他的鼻腔会更加的容易通畅。
1: 哦，明白了。那如果比如说，着凉了而导致

0: 导致的一些鼻子堵，那咱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呗。
1: 是的，
0: 但如果是病毒就没有用了啊。
1: 对，那有的孩子因为受热或者内热引起的感冒或者鼻子不通，比如有黄鼻涕，黄那种又黏的，
0: 不用非要再形容了啊。
1: 这种办法不行，你得说清楚了，要不然有的人
0: 风寒的可以。就是你是因为受凉导致的这种鼻子出问题了，咱们可以用这个热敷的办法。
1: 对，
0: 但如果刚才说风热或者说病毒性的就不行了。
1: 然后呢，一是在温开水当中你可以加一点盐，让孩子慢慢的往里面往鼻腔里来缓慢的吸，达到一个局部鼻腔。哎呀妈，吓一跳，
0: 吸嘛是不是？
1: 干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
0: 吸一下。
1: 人家在工作专注着呢。专注的男人是最帅的。
0: 哎呀，
1: 在后面拍我一下子。
0: 我这是给你配音呢。辅助你达到讲的让大家理解的更好的。
1: 打扰我了，
0: 这打扰你了。
1: 不说了，
0: 你转念想一下。
1: 不说了、反正就这个，当然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很严重的，去医生，找医生啊，别自己在家乱整。
0: 明白。
1: 你像他这个简单的，就是可以就是热敷嘛，其实说白了就是热敷而已。
0: 但如果孩子什么鼻炎、鼻窦炎那些，还得到正规医院治疗。他这只不过就是因为当下受凉了感冒。但你要说闻味道啊，这个闻呢，是不是大家也挺喜欢闻香水的？然后在广州呢，最近有一个用鼻子逛的香氛博物馆，就是说你领一张闻香卡。然后呢，从古至今有300多种味道，你可以进这博物馆去解锁。我想说闻了几个，是不是就感觉鼻子都对都麻木了？因为我之前吧有到一家那个就是卖香水的这样的一个店，它不有分多少卡片吗？闻到第三个的时候，我都已经
1: 分不出来了。
0: 就你感觉它就是闻的有点那个，就是过于多了。但是它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香料塔。然后你比如说闻完之后，你觉得你更倾向哪一个？然后它的 AI 呢会给你生成你的专属试香报告。因为大家对于香水的味道，有的人喜欢这个味道，有的人喜欢玫瑰的味道，那不一样。那有人说呢，我想找一款专属于我自己的本命香，又符合我的性格，又让我特别身心愉悦，那它可能有一些这种 AI 生成的你的各种闻的这种报告啊，就给你生成了。
1: 我其实之前闻了那么多的香水啊，或者说家里那些就是各个品牌的香水，之前买过一些，我最喜欢的就是绿茶味的。你笑了是什么意思？
0: 没有啊，就觉得挺好的，是不是？爱喝龙井。
1: 对，就是那种绿绿淡淡的那种感觉。
0: 对，茶香、茉莉香其实都挺好闻的。我喜欢偏木质味道，有的是柏木，有的是那种燃烧的草木那种味道，更偏向大自然的。我不太喜欢一些花的那种甜香。
1: 毕竟你这个你曾经也。已经度过了花样少女的那个阶段了。
0: 那是什么年纪，咱就闻什么年纪的味道。
1: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那有的，你像我很多长辈们，他们就也喜欢花的那个味道。这个真的是得通过自己的多去闻。
0: 你这不是自己把自己说的话就又否定了吗？
1: 我经常这样，还自己急了，我都打自己。
0: 左右互搏，居然还打自己呢，都没必要。
1: 心里住个7个我，
0: 人格分裂，你这是有点可怕啊。当然，这个他就说了，就因为我国用香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了。如果说这位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香水，倒是可以考虑一些什么所谓的香氛博物馆啊。其实很多现在卖香水的店，他都会告诉你，根据你的情况，他服务员就给你介绍的很好了。然后你看，比如说，这个现在是借助 AI 的技术，让这古老的我们说有香气的行业焕发一个新的生机。今年上半年，我国香水的出口额达到25亿元，同比增长超31%，闻香识中国嘛。就现在 AI 的调香开启了一个新的玩法。就原来我们说用鼻子自己闻，你选一个，现在你闻完了你自己跟他口述，他 AI 给你生成一个专属于你的香，别人没有。
1: 有的时候的确就是咱们去那个逛一些香水店的时候啊，前几个一定要慎重来闻，因为真的会闻太多你会串味儿。
0: 所以大家挺想要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味道。过去呢，皇帝龙涎香只有他一个人能有。
1: 那
0: 他赏一点给贵妃，是不是赏一点给谁？所以就咱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香味儿，就是这个香水咱比如说咱喷完了。别人在别的地方你闻不到，或者说以后你再闻到这个香水，你就会想到这个人。
1: 没关系，咱下次或者说马上到了中秋假期了，有时间咱去广州的这个就香水博物馆。
0: 也不一定，咱福州也有很多这种卖香水的地方，他也能给你就是人工生成。
1: 他有 AI 吗？
0: 他不用 AI， 就你跟那个服务员讲，然后你闻了几个，服务员就会给你推荐了。当然这个它是两回事，服务员推荐的是现成的，他这个香氛博就他给你调，属于你自己的。
1: 我就要自己的。

0: 我不想跟你一样的，
1: 不一样的烟火。
0: 有的时候
1: 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
0: 的。哎，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如果相同的，可能在一些公共场合都有点
1: 串跟撞衫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嗯、
1: 或有一些特别大牌的香水，就有时候电梯说啊，这个是真我，就刚才肯定有人喷了。
0: 嗯。
1: 但我们往往想要一种，就是一进去觉得哎很好闻，很高级，但是你在其他地方闻不到。
0: 是。
1: 味道，味觉也是有记忆的，就好像你闻惯了这个味道，这个人，你以后再闻这味道，你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这个人。
0: 哦。
1: 嗯。

0: 不管跟你分手或走到哪儿，闻到这个香水就想到你。
1: 哎呀，
0: 一想到你呀，啊，想想就开心呢。
1: 想谁？
0: 啊，不是，
1: 那嘴角乐了，现在又想谁了？现在
0: 开玩笑嘛，咱只是说到这香水嘛，对不对？谁不爱闻点香味啊？
1: 嗯、
0: 现在除了香水，还有那种香膏嘛。
1: 嗯、
0: 香膏就是你免去了喷液体的麻烦，
1: 嗯、
0: 你在手腕、在耳后稍微涂一下就行。
1: 哦，
0: 但香膏它感觉没有香水留香的时间久。
1: 嗯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你说那个车里啊、家里的卫生间的等等不同的场地啊，有的时候那个味道的确就是会、
0: 嗯、
1: 但我觉得尽量咱们就相对来讲统一一点会更好，要不然的话你身上的味道和车里的、家里的味道容易串。
0: 不是，那
1: 就那就杂了，有点杂。
0: 那你想，你车里的味道和你衣柜的和你身上，
1: 你看我之前买那个
0: 不能统一啊，不可能统一啊。
1: 你像我喜欢那个绿茶的味道，
0: 哦、
1: 是吧？那基本上这个是比较百搭的一些口味嘛。
0: 嗯，嗯
1: 就是都能买你那种，你有一些
0: 啊，也不一定。
1: 你很
0: 小，有人不喜欢茶味儿。啊，这是不是？那这个分人。
1: 你瞅你以前也茶里茶气的、
0: 啊。我喜欢咖啡味儿。嗯，
1: 来，我们接下来
0: 咖啡。
1: 既然说到这个有味道的事儿哈、
0: 嗯，
1: 我们来真正说一个有味道的新闻。
0: 啊，这个是让人很犯呕的吗？
1: 那倒没有。
0: 哦，那就行。
1: 厕所。
0: 哎。
1: 最近呢，有网友拍到了惠州啊，
0: 嗯、
1: 广东省的惠州，
0: 嗯，
1: 当地有一景区、
0: 嗯、
1: 厕所门口，叫做潮汐厕所。
0: 什么意思？啊，
1: 潮哎，各位朋友们，
0: 啊、我能理解的是不是，比如说人多的时候，它就是女厕所；人少的时候，它就是男厕所，
1: 哎、
0: 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它通过，但是、
0: 哦、
1: 你像我们说，咱们福州那些路面有潮汐车道、
0: 哦，嗯，
1: 它很多地方那个上面牌子都是电子自动的，
0: 嗯、
1: 比如说到了时间段、
0: 嗯、
1: 或根据流量大小，
0: 嗯，
1: 它给你什么这个地方直行，
0: 嗯、
1: 那个地方只能左转、
0: 嗯，
1: 它有个潮汐的这种指引标志，
0: 嗯，
1: 那。惠州的这个景区的这个潮汐厕所呢，它不是电动的，它是手动的，用手来去滑，往这边滑是属于显示男厕所，往那边滑就是女厕所
0: 的
1: 标志、
0: 哦、那现在其实有一些店它是这样的，门口它就给你男女标志都写上，谁先进去算谁的，不一样的吗、
1: 啊、你说那种是公用的、哦、
0: 对，公用的就男女都能用，
1: 就是男女它没有分性别，它就是属于都在一个、
0: 你进去了关上了你们、爱谁谁吗？
1: 对对对、但是它的这个景区呢就是有这种叫潮汐厕所，
0: 嗯，
1: 只有在春节还有花灯节人流量暴增的极端高峰才启用，
0: 嗯，
1: 启用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来进行切换、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男厕所、
0: 嗯、
1: 可以临时拨给女厕所女生使用、
0: 嗯、但这个它也得有景区有 人引导，
1: 那那有一些网友就担心了，说这个东西你因为是人工来去调、这毕竟厕所嘛挺隐私的一个地方，
0: 会不会我拨过来啦我又拨过去了，拨过来啦我就被游客玩坏了，
1: 哎对，或者说你里面有男的、但是呢你可能一外面的拨的人
0: 谁给你拨成女的了，
1: 对对对、这时候你有女的进去了，哎这撞在了一块，这尴尬
0: 那有点尴尬。那后来说人家这个标识的设计呢，只有他内部管控能够用，别人是拨不了的，只有他们自己拨、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把卫生间打扫干净了都行。
1: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也算是一个挺新潮的这种就是方式吧。
0: 它其实就是把原来就有一些厕所不分男女的，不是一样的吗？
1: 不，那有一些，比如说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固定死男和女，那他可能就走男走女。但如果你说那种敞开了，男女会用的，那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本来可能一般来讲，我们都说女厕所排队的队伍明显要长嘛。那如果都混在一块，那男厕所相当于就是也没有了位置了，就是男女都得排了。
0: 对呀、
1: 对吧、那他现在改成了这种，就是一会男一会女，
0: 谁也别排。对，
1: 他会调配，
0: 就希望大家谁也别排，是不是？
1: 他会调配就好，能整明白就行，就怕到时候网友担心，就怕整不明白。
0: 还没发生呢，先别担心。
1: 别否定人家是吧？
0: 啊，那倒也是哈。但有一些新闻看的也是挺有意思的。最近呢，在浙江杭州呢，有一个李先生喝酒了之后呢，跟女朋友闹别扭，就女朋友生气啊，离家出走，这李先生跨上摩托车就追出来了。前提是李先生刚喝完酒啊，追到了这个交管中队的门口，这李先生突然说灵机一动，说走，找女朋友，咱找警察给咱评评理，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结果他是自投罗网，刚进门人家民警就发现了，浑身酒气还骑着车过来，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你先别说你俩谁对谁错，你这个就违反规定了啊！然后这李先生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罚款1500元的处罚，还说你俩谁对谁错，就是你错了，你就不该酒驾。
1: 开车这方面你错了。
0: 这民警就提醒说，这酒后绝对不能驾车，你再急的事儿， 你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
1: 你打车去让他追呀、
0: 啊？你跑步追呀、啊？或者咱就第二天能也不至于当天晚上分手，第二天

0: 追不回来吧。如果说真的有感情的话，不差这一夜。
1: 嗯，所以你看这个罚款被罚了，驾驶证被处罚了，是不是？然后
0: 你还好没有其他的危险性，你万一要是在骑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那不是更加后悔吗？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性的确他喝多了，失去了一些理性的判断。
0: 对
1: 啊，这个酒
0: 自投罗网，
1: 这酒啊真的是要喝
0: 完。当然有的时候是
1: 喝完之后就别碰那车了，
0: 会不会因为就是因为喝酒了可能女朋友跟他吵架吧？因为喝酒是这样的啊，有的人喝完酒咱说酒品挺好的，喝完了啥事没有，或者有的人喝完酒睡觉，但也有一部分人喝完酒之后啊那就不是他了。但是我想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容易耍酒疯或者说喝完酒失态的人，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喝完酒是这个德行呢？
1: 啊，我不知道啊。
0: 你给他录下来，下次给他看看他还敢不敢喝。
1: 我咋说呢，我这个人呢，从来没喝多过呀，我也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0: 所以就是对于因为身边总有一些朋友，原来有一些朋友就是还有在聚，后来就不叫那个人了。我说为什么不叫他了，他说就是喝完酒他就是还有点耍，也不敢叫他，害怕呀。咱们说正常的你相处喝完酒了就开心一下挺好，那如果说那个人喝完酒他不是他了，这时间久了可能也失去了朋友吧。
1: 那可能喝得太多了。是吧。既然说到了酒的事儿啊，我们来说一说在江苏淮安朱先生他家发生的和酒有关的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在2012年他花了20000多块钱买了8箱32瓶的第一代洋河梦芝兰白酒。
0: 等一下，在12年十几年前买了20000多块钱的酒，8箱
1: 32瓶。然后呢一直放在了地下车库里。车库啊，在2025年年底，他呢开箱用酒的时候发现，
0: 沉了这么多年，
1: 这酒怎么只剩空瓶了
0: 啊，挥发了，
1: 有的还只剩半瓶。
0: 那是被人喝了还是说瓶子裂了？
1: 你看瓶子呀，瓶子上有裂纹有十几瓶的酒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了。
0: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我这个存放的条件不行，还是你这玻璃瓶子本身就不行
1: 啊？那朱先生赶紧联系了洋河酒厂的工作人员对方前来鉴定过，说是真酒，
0: 是真的，是从我们这儿买的
1: 提出解决方案就是一瓶换一瓶，
0: 我给你换新的，但可能就不是2012年那一批了。
1: 经过交涉呀，厂家愿意换梦芝兰 M6。就是可能型号不一样是吧？
0: M6 是多少钱？
1: 售价在500左右。
0: 500块钱，咱如果这么算的，它是32瓶。
1: 32，2万除以32，你看一瓶。
0: 500×32
1: 多少钱？
0: 16000。
1: 那可能差了4000来块钱。
0: 他可能会赔一点儿，但是咱说已经是就那看他自己的选择了，觉得这样的话起码咱也有酒喝呀。
1: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
0: 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1: 朱先生其实对于这个处理结果他可能仍然在沟通处理当中。
0: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是他朱先生自己的存储的方式不当，那你怨不得别人。那如果说这个厂家的酒瓶有问题，那可能厂家得多少倍的赔偿。
1: 是，那后来呢就现在
0: 怎么鉴定呢？
1: 找原因也没有找明确出来，因为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挺多的，有可能是存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也说不清楚，毕竟这么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对吧？目前呢反正就是能沟通协商解决，能解决这个事儿就好。但是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有的时候咱们存酒啊，你得时不时去看一下存量有多少。
0: 对对对，没错，有一些东西呢就你放的越久它越经典或者越值钱，或者有一些东西我们说它能够特别经典的一直这么多年。你比如说鬼冢虎的德训鞋，现在不特别流行德训鞋吗？然后大家也分不同的品牌，它但凡有一个潮流的牌子能特别出名，它肯定是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就大家如果是有追求一些潮流的品牌，或者一些愿意看一些穿搭的朋友，就应该会知道鬼冢虎这个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它特别经典的复古休闲鞋。这双鞋呢官网是一度卖到了1050的原价，那有一些代购的朋友可能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59，算是一个大牌的经典款的简陋。它也是限量100双，售完不补货。很多人说到鬼冢虎，就如果说翻译成中文这三个字儿，好像没什么印象。但如果说您回完好物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标志性的就是那个纹，就标志性的纹，回完好物你看那个图，你说那见过，因为有一些明星也会穿这一款嘛。然后它是分，我们这次给大家分的是一个是皮革款，一个是帆布款。那个皮革款的表面它就是那种细腻的荔枝纹路，就一擦特别好打理。然后那个帆布款呢就是那种透气性特别好的，然后它都是那种没有鞋带款的设计，就属于我们说现在大家都挺懒的嘛，就是那种穿上就走，脱了就很方便，不需要再去弯腰去系鞋带。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这个鞋穿上之后，因为它是男款女款，从36到44

0: 都是同款。如果说女孩咱们无论是搭配休闲鞋半身裙短裤，它会显得你的腿很长，就是还挺好看，就会把整个这个腿型给显出来。
1: 嗯，
0: 颜色也特别多。大家可以回复好物，因为以前朴秘书也买过嘛。
1: 嗯，然后呢，说到这个鞋尺码的问题，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和你平时的尺码稍微大个半码到一码。
0: 哎，对对对。
1: 他说，如果是脚比较瘦的，你大半码就够了。
0: 但
1: 如果脚相对来讲比较胖乎一点，你就要多拍一个大码。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要么因为他这个鞋本身就很瘦，所以可能会在尺码的这种就是贴合度上，咱们还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去调一下。
0: 因为它挺好看的，穿上去之后显得这个脚瘦腿瘦，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2: 新生奇鞋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的通行情况。东三环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比较拥挤的情况。西三环呢是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感觉现在是双向，在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西三环都是有一段比较拥挤的情况。那如果大家通过泉州大桥一路出城的方向，目前来看，在建平路上出城也是有一段车辆排队的情况，红塘大桥出城目前也是桥面上后半段开始走走停停。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东二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不太好走，尤其是从岳峰高架桥下来之后，一路到联盘高架，这一路往南的方向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鸡山隧道，金鸡山隧道目前是一路也是往东二环的方向，在隧道内有车辆排队，如果说通过金鸡山隧道往北二环的方向，隧道内是通畅的。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北二环只有在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下桥的地方会略显拥挤，西二环双向车头缓行。南二环是从双湖互通差不多从游修大桥吧一直到双湖互通，感觉这个中间这一段都是走走停停，车辆也是聚集的挺多。国家大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鳌峰大桥，鳌峰大桥目前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工业路到国货路，尤其是一路往国货东路的方向，几个路口比如说五一路口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巫山路目前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接近南门兜路口的时候，有一些直行的车辆它可能会占用左转的车辆，大家注意一下文明按道行驶。五四路呢是在五四路的湖东路口，感觉双向树兜这个地方就是双向都是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大概也得等2到3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

0: 1-800-3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的8: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6: 也有人来关心你了，哎呀，嗓子还没有好吗？
5: 没有好啊，
6: 安慰你一下啊，多喝点水，秋燥了。
5: 来说一说工作上那些事儿吧。
6: 工作上那是烦心事儿吗？
5: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烦心，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真的挺烦心的。因为在山东烟台啊，有一位这个大哥，他是做装卸工作的，就装什么呢？装鸡蛋。装鸡蛋啊，就是因为从那个货车的架子上给他运到那个地面上。结果呢，对对对，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货车呀都有那个翻斗，对吧，就后面有个平板，那个平板呢无物件升起来就可以抬高，有物物降下来就可以落地，还挺方便的。但是呢这个板子上啊装了44筐的鸡蛋，结果
6: 呜一下没呜好，是不是？
5: 哎，对，这大哥可能按错键了，就本来呢应该是那个翻斗啊往上升，结果一下往下掉，就相当于倾倒，
6: 哎呀，
5: 整个44筐的鸡蛋一下子全都碎。

0: 对了，
1: 哎，有点这个心疼啊。
0: 然后呢，老板这么说的，老板说，哎呀，那有啥办法啊？
1: 能不能有一些捡起来的，咱附近捡起来，
0: 捡不了，一个都捡不了，44筐，一个都捡不了。
1: 那有一些能不能干净没落地的，咱给它弄到一个碗里，回去炒鸡蛋呗？
0: 没有，全在地上，
1: 就这么平铺啊？
0: 对，就是平铺地上的。然后呢，大约损失7000多块钱。
1: 哎呀，
0: 老板说就是只能咱自己承担，没有让师傅来赔。
1: 哦，那还老板还挺、还挺敞亮哈。
0: 是，但是关键是浪费啊。
1: 关键这师傅可能心里也有阴影了。那的确是，就我们一看到鸡蛋，有点觉得浪费这么多。他如果说有的时候咱不小心家里面打了，他只要还没有落地，或者说他只是裂开了，咱拿个碗把几个装起来，咱炒个鸡蛋就行了。
0: 对，那你装鸡蛋的筐啊，首先第一个摞起来挺高，相当于这么一倒，它从高处倒，它不是从平地滑。倒，它是高处掉下来，
1: 明白？
0: 所以整个几乎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能捡得起来了。
1: 那咱们说点别的，就是大家共性的关于上班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关于这个，接下来不是要放假了吗？中秋、国庆、中秋节上完3天以后，不是有3天上班，然后又放7天假吗？最近呢，在杭州一个食品的科技公司宣布说，员工9月26号到10月7号一共放假13天，不安排任何的调休补班，就即便是法定的9月20号不是要补班吗？10月10号不是要补班吗？在他们公司不用补。而且不光是我给你中秋放假了，国庆放假了，中间连起来那3天我都给你放。
0: 啊，
1: 这一下不是又引起了很多上班人的共鸣吗？
0: 这个
1: 什么公司？
0: 老板这么说啊，说他们公司成立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每逢只要每逢赶到这种节假日，一般放假天数都会多于我们国家法定的假期。
1: 哦，老板本身也喜欢放假，是不是以身作则嘛？
0: 是。那这次他们这么来公布完这事，其实作为他们公司里的员工说，都已经习惯了，因为不是新闻了。这一个公司成立2年多的时间，大大小小节假日也我们都这么休过来的。
1: 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调休这一说法。
0: 对。
1: 然后但凡我们有差不多连起来的，我们老板呢都给我们连着放假。
0: 那然后呢，他们负责运营的同事在网上发了这个消息，没想到网友们一下就炸开锅。
1: 我觉得这个品牌啊，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食品公司吗？对他们这个品牌也是一个正向宣传吧。毕竟我们都愿意看到一些企业对自己的员工实打实的好和福利。这样的新闻一出来，咱们都觉得这个企业是好企业。
0: 那老板这么说，首先第一个呢，自身存在一些特殊性。他就说因为公司属于起步创业阶段，而且就是卖的那个东西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产品。
1: 什么好吃的？
0: 是个梨啊，
1: 刺梨。这对身体好。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公司规模我们也很小。
1: 多少个员工？
0: 员工才6名。
1: 那毕竟你6名跟60名、600名那不一样啊，你60名、600名你没法都放啊，你6名可能好协调哈。
0: 对，
1: 也有特殊性啊。
0: 对，但是
1: 小而美的公司。
0: 对啊，我们小而美，但我们每个人的岗位都很明确啊，有人做产品研发，有人做品牌策划，对不对？我们岗位很
1: 有一些品牌运营设计完全可以抱着电脑，是不是？在哪儿都能够办公啊。
0: 对啊，而且我们这虽然说人少6个人，但我们员工的这个工作效率比较高啊，我们都能提前完成，就趁着中秋国庆之前，我们都能把我们手头上的事给忙完。
1: 明白。其实有的时候越是人少他越好管理，就你像就6个人，老板说我怎么掰都不掰都不明白。所以即便给你们放假，东西该做咱们好管理。
0: 是，
1: 为什么说人越多越不好管呢？就跟古代那将军带兵打仗一样，并不是越多的人他越能管理好，越多你要操心的事儿更多。那你以为都是韩信吗？多多益善呢？不是啊。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给他少他反而能经营得很好，你给他人多那就完了。
0: 另外呢，他们公司还推出了弹性打卡。每天的上下班打卡时间只要满9个小时就够了。
1: 你甭管我早上6点打到下午3点，还是说早上9点打到下午6点，我即便是下午3点来，但我后半夜12点过来也行。
0: 对对对，
1: 也可以补卡。
0: 当然你说如果要是临时有事儿请假，我领导也同意。
1: 你只要合理，你不要撒谎。就有的时候说，哎呀，领导，我今天不好意思啊，昨晚上喝多，然后今天起来晚了，
0: 或者家里有特殊事情要处理。
1: 就你正常说，领导都给你请，但你不要撒谎。
0: 对，所以你说6个人的确好管理，那可能他的确就是弹性。这方面来说，6个人这一个办公室就能看得见了。
1: 所以大家往往一看到这样的公司，先别激动啊，因为要考虑到就是公司的规模以及是不是特殊性。像这种就是小的公司，它可能有这方面的协调。你越人越多，其实越考验管理者的能力啊。
0: 是的。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现在呢，在广东湛江 啊，一位冯先生，他呢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视频，说在超市呀、啊，买了12瓶的珠江啤酒，和朋友喝了4瓶以后呢，发现还有一瓶没有开。

0: 开封，
1: 干杯。
0: 哎，还干什么杯呀、这里面怎么有东西啊？这么仔细一瞅，发现有那种叫片状的漂浮物怀疑啊是卫生纸。
1: 什么？这啤酒里面倒出来发现有问题？
0: 不，它还没开封呢。
1: 没开封怎么能看出来？哦，透明的。
0: 对呀、玻璃瓶嘛，透明能看得见啊、
1: 那是说里面的啤酒的时间久了，它凝固的一种物质，还是说外来物质？
0: 对呀，那随后呢就联系了厂家、业务员呢，这样说赔一箱。但是这位 冯先生没有接受。
1: 冯先生，我不想再喝你家酒了。
0: 对，然后他按照就是不足千元赔千元的标准，你得赔我1000块钱。
1: 那有赔吗？
0: 这后来呢？目前那个厂家也没有，目前呢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就现在可能因为刚发生的嘛，还在人家也在处理，想说这里面是哪来的这种絮状物体？因为它有些食品，它可能里面的物质放时间久了，再不就是冻了化了怎么的，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内部的结晶的出现。那如果是这种的话，或者
0: 啤酒一般不会出现结晶，
1: 所以得等他们最后的一个。最后是怎么去给他通过第三方鉴定嘛，它里面什么物质咱得弄清楚。如果说真的像卫生纸外来的物质，那肯定是不合规的嘛。
0: 那这个
1: 卫生也达不到条件啊。
0: 对，那就是在做酒的过程当中一下就进去了嘛。
1: 那这个就让人觉得你这个品牌的酒对太没有安全卫生的这个底线了吧。但如果说它是内部，那是不是合规的还怎么样，这咱也有待最后第三方的一个见证哈。
0: 咱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在外面哈住酒店。前两天呢，天津的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酒店盗窃案。
1: 酒店盗窃？
0: 你说啊，
1: 住
0: 酒
1: 店呢？
0: 啊，对呀。
1: 是顾客偷还是说外来的偷？
0: 当然是外来的来偷了。3个月偷了酒店40台电视、60台空调。
1: 不是，你等一下，我以为是那种偷小偷小摸，比如说我今天顺走一个花瓶，明天顺走一个拖鞋，后天怎么样就看不见的嘛。你空调电视那么大件的东西，一丢丢好几十台，这是怎么不被发现的呢？
0: 当然，这个嫌疑人
1: 吧。30台，你怎么拉走的？
0: 40台，
1: 四十，你一天一天，哪怕你一天拉一个，那么大件，你怎么拉走的？而且你想啊，你如果分好几天拉，那第一天丢的时候酒店没发现吗？如果一批拉，这更难了。
0: 他是怎么个
1: 灯下黑吗？
0: 他是怎么操作的呢？其实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他就发现有一些酒店在停业状态，没人。看管，没有人看着他就凭借着曾经入住的经验，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用了那个扳手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偷，就是因为没有人看守嘛，没有人看，所以你丢了一时半会儿是没有人能发觉的。他不是说一次性偷40台，他是分
1: 偷一两台，
0: 对，
1: 没事儿，过两天再去偷一两台。
0: 就是你是60多台空调，40多台电视，差一点把人酒店给搬空了呀，整个酒店才多少个房间呢？
1: 对。但咱说这酒店可能是不营业的状态之下哈，但是这个咱说现在的社会啊，随便你干啥都有痕迹，以及都有探头啊。
0: 再说你只要但凡正常营业酒店，他也不太偷不走啊。
1: 那是
0: 人家查房，你不一查一个准吗？
1: 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比如说90年代可能还会有什么入室盗窃，你现在你走哪儿小区你都探头都给你拍的明晃晃的，各种的什么门禁什么的，所以现在可能就发生这种入室盗窃的就很少了。但是你像这个可能是特殊情况啊。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小爱的朋友说，就是回复完拍照之后是跟里面的，对，就你回完拍照之后就想要拍照的朋友，咱们这周不是又给大家推出那个299写真2张吗？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完拍照，它里面有个二维码，添加一下那个客服，然后你可以跟他俩定，你什么时候有空你跟他定，以你的时间为主。
0: 我们现在刚好有这个推出一个拍照拍肖像照的福利，
1: 对，
0: 299块钱，精修两张
1: 底片好像也都有给你，
0: 而且还是2次妆造，
1: 对，
0: 这个还是挺划算的。这个主要是拍摄团队呢，它是专门和明星来合作的跟拍的团队，那这次他们是全国巡拍，再次来到福州，上一轮来到福州的时候其实口碑已经是很不错的，
1: 对，因为当时我们试水了一下，就除了我们自己内部人拍完之后，不有很多车友当时也跟着拍嘛，有几十名车友拍完之后，大家反馈还不错，那我们说可以再来一波，这个给大家一个回馈。
0: 是的，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回复一下拍照，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几个拍的成片嘛。看完之后你觉得也还行，那咱就去试试呗。它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就如果你到了现场，你只是说按照这个上面的套餐来，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啊，这个放心。您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得到。
0: 是的，有任何需要这个沟通咨询或预约的问题，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您直接联系他就可以了。
1: 对，
0: 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酒店这个东西的事儿哈，我们来和大家来说说。

0: 我就是邻居也会偷东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这个外地啊，新疆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说，回家以后发现他们家那个电器啊，一个一个的丢了
1: 啊，
0: 价值有3000多块钱。
1: 嗯，
0: 就是后来呢，经过现场的勘查，发现丢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抽油烟机。
1: 啊，抽烟机也给人拆走了
0: 啊！燃气灶，
1: 那如果做饭的话，当天不就发现了吗？
0: 还有热水器
1: 啊，这真是偷的特别的生活化。
0: 那让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住户哈，发现无法理解的是什么呢？房门的锁具没有被撬开，是完好无损的。
1: 那是破解了你家密码，还是有你家钥匙？
0: 也没有暴力撬动的痕迹。
1: 那就是开门进去的呗，有钥匙。
0: 民警判断这个嫌疑人不仅熟悉小区环境，还可能精通
1: 熟人作案，
0: 开锁技巧，
1: 还知道你们家什么时候没人。
0: 对，那经过小区里他这一调查发现，住在这小区的又懂得开锁的，这两个条件这么一排查，那不就查出一个人来了吗？
1: 所以说现在啊，就很多这高科技的之下，咱就都不用去查那些个什么生物痕迹，真的一查就能查出来。
0: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住在他们小区的一位姓杨的一位杨老先生，73岁了。
1: 哎呀，73岁大爷，你去偷人家的，你搬都搬不走吧。
0: 他年轻的时候啊，专门做的生意就是开锁
1: 啊，专业对口了，打个引号啊。
0: 是，于是呢，就是当然他现在觉得说，就是被抓了，可能自己来供述哈，说当时呢可能也不愿意花钱买，于是心生了道歉，
1: 不买咱别用啊，
0: 道歉邻居电器的一个心思。
1: 你看人家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咱偷东西就是不对啊。
0: 他其实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其实也选了好几户，选了好几户，只有这么一户就是发现敲门没有人，然后就发现每次都是凌晨的时候，这户人家就是没有，所以就摸准了他的作息规律，
1: 不在这住有可能。
0: 对，然后呢就趁这个晚上没有人的时候，把那么他们家
1: 一个一个把人家都搬空了。
0: 对，
1: 咱说现在人家你除非是永远不回来，你但凡回来不就一报警一查就能查到你吗？只能说这个太糊涂了，都73岁了还干这事儿。你说到这个就是开锁这事儿，我突然想到我在听一个罪案播客的时候，咱就当讲故事讲啊，90年代那会儿，92年那会儿，你说开什么桑塔纳那种是不是很少？如果你开一辆车，你就觉得哎呀，这很少能看到有人开车。然后呢，有一伙盗贼，他是用什么样的心理呢？比如说我们过来，朴先生，我们要买你的车。我们三个人，要其中一个人试驾一下。然后我们俩不是在这陪你吗？他试驾开得很远。开始你有点担心啊，你开这么远去哪儿找你？旁边俩人就说我俩在这儿呢，我俩要没跑。等他开个半圈啊，就回来了。结果开车那个人呢，就动了歪心思。开到那个配钥匙的地方。去配了一把这个车钥匙，开回来还给他说你的车不行我不买了。三个人走了，这人不是把车开到自己小区了吗？
0: 对呀、
1: 半夜的时候他们拿他们自己的配好的钥匙过来把车偷走了。这是之前90年代发生的一件案件，然后后来在破获的时候知道的整个作案的过程。但好多时候就特别有那个年代的一个印记，不然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好多的影视剧中破案的，他可能都是在80年九几年或者说00年。你但凡2000年以后好像就很少有这种需要绞尽脑汁去破的啊，当然也有啊，只是说他现在的各种的仪器各种的生物痕迹越来越发达，就让这个犯罪啊无所遁形。
0: 你包括现在说到这车，它有很多那些就 APP 就能查到你车辆的位置了，还能远程来操控呢。
1: 所以现在啊咱就说真的就是都能够，你只要伸手就一定有痕迹的被抓。
0: 是的，所以不要动这些歪心思和歪脑筋啊。还是坦坦荡荡做人。
1: 包括以前的那些个有一些悬案的介于那个年代的一个情况嘛，但是有一些警察非常就是细心，就把那个年代的好多的物证保存得特别好，然后等待这个咱说这科技的发展，然后到现在就这几年陆续的会有一些积案的破获，就是因为各种的生物采集或者说各种的这种认定越来越高科技，就以前一查查到这个嫌疑人的家族再排查就能把那个人给逮出来。
0: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呢咱们生活当中购买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消费的时候也要提高警惕。因为最近呢央视新闻曝光了，说有一些直播间呢卖所谓的什么美国品牌的保健品，然而根本就查不到相应的注册记录。
1: 英文的
0: 这其实都是假货啊。就是面对这些直播乱象，首先平台你得切实履行一些监管的责任。包括在商家借小规模个体户的特点规避监管的时候，平台需要严查用户的比如说相应的资质。 绝不能说有一些什么就是监管不到位的地方，尤其是所谓卖的什么进口的神药、吹吹嘘嘘这些药能带来一些什么。

0: 样的效果、
1: 哦、啥都能治
0: 对、嗯、感觉好像真的是天花乱坠一样，
1: 对，
0: 所以说目前曝光了这些直播间有的也被封停了、
1: 嗯、对对对
0: 啊，但不能只是靠记者来去抓这个或者是曝光这个现象、嗯、平台和各个方面
1: 这类的就是抓获类的新闻咱可以多发到家族群里面给老人家看一看啊，擦亮眼睛。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送给相伴多年的好朋友徐国庆，感恩一路互相陪伴，吵吵闹闹也从未走散，愿我们各自奔赴山海，友谊不变，岁岁常相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点播的这一首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

0: 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话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是看二环沿线啊，在东二环目前呢，东二环目前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亮黄，反方向压力反而更大一些些啊。从这个东二环和化工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开始呢，就一路缓行，出现了排队。那目前呢，队伍一直从我们大概能够看到在五里亭立交桥刚刚下桥的位置，队尾排到了刚刚说到了在东二环太和出来和化工路交叉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整条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另外再往前走，我们看到鳌峰大桥的上桥处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是出现了亮红，提醒各位。另外我们来关注到闽江大桥，闽江大桥目前在这个六一南路呢，一路呢是往这个闽江大桥的方向啊，在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游西洲大桥，来重点关注到的是下桥之后，刚刚下桥一路呢往宝龙的方向出现了亮红。同样我们在顺着往前走，看到在西二环呢，重点的排队的路段是在900医院出来，一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工业路和巫山西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往斗池路的方向，工业路大概就是在万象城门前西禅寺附近啊，一路呢是往上浦路斗池路的方向，是整条路面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啊，而且呢队伍排得比较长，一直呢是从工业路上浦路口排队到了万象城的门前啊，所以呢整条路面呢还是要请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

0: 出口占比也连续三个月超过50%。十日，第七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近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中东首个机器人格斗赛事，其中展示了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格斗比赛。
1: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7: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8: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0: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0: 到这里好臭啊！
1: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2: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3: 他、
1: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今天是星期五，同样会跟大家继续来聊聊，无论是有关于车险，无论是有关于人身险当中的医疗类保险、保障类保险，还是财产安全、财产类的理财保险，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来聊一聊。无论是帮你去选择保险，还是帮你去掉错误答案，或者说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麻烦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里直接找到我们的。那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文字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咱们来聊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2026年的中期业绩，最近得到了一个各个保险公司的一个集中发布啊。A 股五大上市险企业包括了有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人保、新华保险、中国太保，都集中发布了自己2026年的一个中期业绩，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五家归母净利润全线是正增长，区间从太保的10.4%到国寿的228.6%。中国人寿上半年归母净利润超过了1344亿元，新华保险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4%，实现总投资收益575亿元，都是非常漂亮的数字啊。那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分红险的转型，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重点啊。平安寿险新业务分红险占比超过了90%，新华分红险长期险首年保费345.02亿元，增长645.7%，占比也提升至90.1%。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去根据这份成绩单的具体数字，来看看保险业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个深刻变化。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五大险企中所释放的三个信号啊。第一个信号呢叫做分红险转型已成定局。什么意思呢？新华分红险的增长645.7%，太保增长76.1%，人保分红险占比提升15.9%。这些数字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分红险正在取代着传统性的产品，成为寿险市场的一个主力军。为什么呢？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1.7%的背景之下，传统固定收益类产品吸引力在下降，保底收益加浮动分红的分红险成为了居民储蓄资金的一个重要承接品类。

二个信号，叫做新业务价值集体走高。中国人寿新业务价值381.67亿元，增长33.7%；平安248.47亿元，增长11.2%；太保107.58亿元，12.7%的增长率。所以这个新业务价值呢，是衡量一家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啊。所以集体走高就说明了整个行业也正在从拼规模逐渐的转向拼质量了。第三个信号叫做投资收益对盈利所形成的有力支撑。在上半年，科创50指数涨幅超过64%，创业板的指数超过35%，掀起呢把握资本市场回暖的机遇，投资收益对于盈利形成有力支撑。而57家非上市人身险的公司净利润是同比增幅高达109%。不过呢，有分析师也提醒说，若未来权益市场明显波动或者回撤，投资收益能否持续覆盖负债成本，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那这是我们今天从今年在上半年，应该说是在8月底啊，大概也就是在10天之前，我们所根据的这份业绩报告啊，来自于5A股的5大上市险企的业绩报告，根据他们的业绩报告所分析出来的一些数据，根据从数据我们也看出了分红险目前所占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大家现在对于保险业它的一个投资能力、投资回报也在不断的关注当中。当然了，不知道大家啊，咱们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们，咱们自己有没有买类似于同类型的保险啊？类似于像这种分红类的呀、理财类的呀，啊，有这种理财属性在当中的这类型的保险有没有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说说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啊您目前家里人包括自己，咱都是在这种保障类保险还没有配足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考虑任何的分红、任何的理财啊。咱们呢一定是保障先做足了，然后再去做这种分红保险类的啊，这种理财类的产品。一定是保障在前，理财在后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话题来抛出你们的问题啊。各位可以先来持续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的这个回复啊。目前呢我们在微信后台有两个关键词可以给各位回复，一个呢是拍照，一个是好物。我们先来说说好物啊。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很多，但是重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德训鞋。为什么不说其他的美妆类产品呢？因为昨天我们接到的通知是美妆类的产品卖爆啦。那目前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怕你们回复完可能也没什么货啊，可能只有零星的几单，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抢得到，所以我们在这儿就不过多赘述了。如果你们想买想要这种护肤品自己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啊，包括有 HR 的黑白绷带礼盒，有我们的 Olay 的越南油小白瓶，还有呢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一个精华啊，两支装一支装都有，价格超给力的。那这三个咱们就一笔带过，重点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鬼冢虎的德训鞋。那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德训鞋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身高上没有优势，身高一直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痛点。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身高要再高多少我就相对来说会满意一些些，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这种困惑在，对不对？那所以我很少穿平底鞋，就非常薄的平底鞋。但是即便我很少穿平底鞋，但是也挡不住鬼冢虎他们家德训鞋对我的诱惑，所以我还是买了一双。你想想，对于我这样

就不太喜欢穿平底鞋的人居然有一双鬼冢虎的德训鞋，由此就可以看出就他们家的鞋他在我心目中的一个地位啊。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在某书上你去搜什么德训鞋的穿搭呀，哎，你发现哎真的很好看，尤其是在接下来即将马上到来的秋季啊，包括像在福州的冬天就可以理解为是北方城市的这种深秋这种穿搭。

legging 加绒的也好，不加绒的也好，或者穿一条这个肥肥的这种牛仔裤，哎，下面配一双德训鞋，马上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德训鞋呢，都知道了归中户这个品牌，但是呢我们的价格超给力。估计大家在各大平台也好，或者说是你自己去这种什么什么奥特莱斯啊啊这种打折的平台去购买也好，也要差不多400-500块吧，是不是？那我们的价格也很给力了，359块钱，359块钱，我们有布的，有皮的，有这种牛仔布面的啊，还有这种帆布面的，还有皮面的。我自己是买的皮的，因为我自己比较懒，通常买鞋像什么网面的呀、帆布的呀，我都不太会去选择啊。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建议你直接选择皮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选择他们家最火的那个配色啊。我自己呢，去选的是这种蓝白红配色的，白就是白底，然后红蓝就是皮革拼接的这种条纹啊。所以呢，这个颜色是比较好配的。当然他们家我自己是还算是比较久就买了，那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些配色也是非常的火。那我们除了配色供大家来自由选择之外呢，材质可以供你们选择，还有就是在这个机制之上啊，359块钱原本就已经优惠完的机制之上，额外再加赠来自于亚瑟士的袜子一双啊。亚瑟士的袜子也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这个品牌我是也是蛮喜欢的，所以他们俩的一个穿搭应该可以给你带来惊喜啊。所以微信后台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得到了。一定要自己点击进去，你来看一看，很多种颜色供大家来选择，而且很多这个尺码，无论是你想配情侣，想配亲子，比如说像我们家我和我女儿现在目前脚差不多大啊，就是选的鞋就是鞋型啊喜好啊也是比较相似，所以就很明显的我们俩就可以穿同款的鞋，我们经常会买同款的鞋啊。那包括像家里，像现在因为我们也这个也有分男生的尺码，如果说家里哎儿子大了，和妈妈穿一双这种亲子鞋，哎，也是非常非常时尚啊，非常亮眼的一个选择。所以微信后台各位可以持续来回复起来了，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后台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回复了，回复好物。同时呢我们在微信上也看到有位车友有一条路况提醒啊，我们看一下，这是说到的是化工路目前上鹤林高架往东太河的这个方向上的匝道口位置出现了排队，包括东二环途经，我们大概就是途经月峰高架啊，一路呢是往鹤林高架走的，这边确实整个的交通状况是比较挤的，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事故原因事故状况发生啊。所以呢这边到底排队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看到的也可以来帮忙回答一下啊。我们在微信后台啊，这位下的啊，这位小伙伴啊，他说到了这边的路面上的情况，各位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啊，回答一下。反方向呢同样看到目前在五里亭立交桥和鼎宇高架，从上鼎宇高架的这个位置啊，交叉路口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这边都是出现了一整段的亮红。所以呢东二环此时此刻现在已经到了9:24了，依然是不太好走的，到底是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回答补充一下。

提速。至于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好了，那稍后呢，我们将会来这个继续来跟大家来去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留言了。无论是关于保险你个人的一个提问，还是需要帮忙，都可以在86微信后台留言来告诉我们。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婚》。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

0: 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看到东二环，在东二环目前连潘加油站一路上游上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在上桥处出现了排队亮红，同时在刚刚下桥，在京都戴斯酒店门前一路往东太和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包括再往前从化工路匝道口想要上东太和的这个位置啊，也是不太好走啊，往鹤岭高架的方向也是不太好走。反方向往在这个月峰高架啊，一路呢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都是在走走停停的过程当中，而且也都是在持续的出现了一个亮红，没有看到事故发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具体状况？各位有看到的车主呢，也可以来帮忙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啊。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国货西路，目前在国货西路和这个817路交叉路口信号灯处这边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亮红以及亮黄，而且呢这边的车辆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队伍呢一直从国货路广达路路口排队到了国货路51路路口，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看到巫山西路，巫山西路呢是在一路呢是往这个巫山西路整条巫山西路一路往巫山荣誉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巫山荣誉的这个门前，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巫山路和白马路的一个交叉路口了，提醒各位。同时呢在900医院门前一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啊，提醒大家了。同时我们看到在51路正大广场门前这边呢往虞山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包括反方向也是有一点点的亮红啊，提醒大家通行在此处的车友呢，在信号灯处的等待可能至少要在2个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其他路段相对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

0: 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

0: 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怎么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当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保险的话题啊。咱说到保险呢，保险保的是什么？其实保的就是一个万一啊，就可能未来都发生什么事儿咱也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要给自己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障。这就像为什么大家现在觉得，哎，我开车要买车险，但是你知道吗，人比车更重要，对不对？你开车要买车险是为了你怕和别人发生刮擦，哎，你觉得这个真要发生刮擦的话就不用你自己花钱，有保险公司来给你兜底，是不是？那同理呀，人为什么不买保险呢？不是比车更重要吗？你不怕自己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吗？或者说是这个你说咱们这个从上到下，从老到小，全家我觉得都是有必要去配齐的。那当然一定是先把所有的保障类保险配齐之后，再去考虑有理财属性的这种理财保险啊，先保障后理财，这是一定非常重要的一个顺序，千万不能给它高，就是给它搞反调啊。那这一小节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看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在八月底各大上市险企的一个业绩报告啊，根据他们的业绩报告从中去观察具体数据的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那这一小节呢我们就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上市险企的利润大增，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买的保险就更安全了呢？确实是的，因为保险公司的利润好，意味着它的偿付能力就会更有保障，各位的保单就会更安全。同时如果说你买的是分红险加，或者说这种分红或者万能险啊，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好，你的分红和结算的利率也会更有底气。那利润增长不等于每一款产品都好啊，还是要看到你具体产品的条款和公司的分红实现率。如果说你买的是这种带有分红型保险，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个分红的收益。如果你是完全的一个纯保底型的保险，那肯定是没有了哈。所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自有条款来进行分析。

来吧，看一下妮子。妮子问到的是关于分红险占比这么高，是不是意味着我该买分红险了呢？分红险市场现在确实是一个分红险整个的一个市场上的主流吧。它不代表，说它高你一定可以买，也不代表它适合所有人，这是实话啊，告诉别人，告诉你们。那分红险呢，要追求到的是什么？追求。适合追求稳健，能接受收益波动，有长期资金规划的人。就如果你这笔钱你着急用，你一定是不适合分红险的。就说这笔钱一定是你未来十几年你都用不到的，你可能有长期的资金规划啊，可能它会适合你啊。如果说你追求的是绝对的确定，不能接受任何的波动，固定的收益年金险或者增额终身寿险可能会更加适合您啊。另外呢，我们在上一小节说到了一个数字，叫做非上市险企净利润增长109%，什么意思呢？57家非上市人身险公司的合计的净利润超过600亿，同比增幅高达109%，意味着盈利改善是全行业性的，不只是头部公司。主要驱动因素是权益市场的强势表现。不过呢，下半年市场波动加大，中小险企能否持续盈利还不确定啊。

所以呢，根据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重点呢，我们来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分红险转型，它是一个长期趋势。在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之下呢，分红险包括了保底，包括了浮动，它的整个结构会比传统固定收益产品会更有弹性。所以未来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呢，必将是分红险。所以大家不管你买不买，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知道分红险是什么意思啊。

二呢，就是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着您的保单安全。那各位呢，在选择买这种有理财属性保险的时候，首当其冲要去选择偿付能力充足、盈利稳定的公司，这绝对是保障自己权益、保护自己保单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

另外就是非常重要的投资收益好的年份，分红可能就会更丰厚了。那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是不错的，保险公司的收益普遍也是比较好，所以说如果恰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持有分红险的，您可以重点关注到今年的分红实现率的公告啊。如果说这保险您还没买，这波收益您肯定是享受不到的啊！这份红利一定是给提前规划了能看到它的人享受的。当然了，这也谁也说不准啊，咱大家呢只有一半是你的投资规划能力，另外一部分呢肯定和运气有关啊。

的微信平台，大家呢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持续来留言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一小节呢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876的福利了。我们在这节要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拍照，拍什么照片呢？因为在上一轮吧，可能在六月份左右吧，我们组织了一次这个夏天的这种团购的一个全国巡拍。这一次同样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亚太新锐的一个摄影团队，来给各位进行全国巡拍。那秋日流金肖像照是这次的一个拍照主题，所以呢也算是整个在视觉的风格上会有一个非常具有秋天的这种感觉的视觉风格啊。整个的一个拍照呢，我们在全市范围内会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这100个人报名成功了，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呢？咱们呢可以每个人享受到每人2次的一个妆造啊，就是化妆造型，同时呢享受到2张的一个精修照片。那这一次的拍照呢，我们刚说到了是来自于亚太新锐的摄影团队，和平时我们日常可能很多年前你所拍摄的那种写真照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那种照片就是你刚化完妆你就觉得不像自己了，你更别说拍出照片来，你还得 P 图，还得修完更不像自己了。咱们这次主打的一个就是真实，真实的美，你在真实的前提之下可以让你发现不一样的自己的不一样的美啊。那我们拒绝的是浓妆艳抹，拒绝姿势统一的那种假面感，捕捉到的是各位的神态情绪，光影构图都特别的讲究啊，非常的有味道，越看越有味道，而且特别值得珍藏。那我们876的有3位主持人也为大家现场亲身感受过了，分别呢一涵、亮亮、熊亮，大家想要看到他们自己真实的照片，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啊，我们主持人的成片给到各位进行一个展示，就是想告诉你们大家都一样，我们都可以拍到最美的那个自己啊。而且这一次万人肖像节的一个中秋返场活动呢，其实就是想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拍上真正的肖像照啊。那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的同行们，大家都开始开团了。那我们福州呢，正好这个好机会就找到了我们876交通之声，也同样给各位带来了100个名额啊。我们没必要跑到其他城市去找那么火的团队，可能你也拍不到，而且价格也超贵的。我们就在福州就可以看到最漂亮的自己啊。原价3999元的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一个活动价399，对不对？但是我们876觉得不够，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给大家补贴100，我们真正需要你们掏的钱只要299块钱。那进门像女生她会有一个美妆蛋呐、一次性的这种物品啊、化妆物品啊、这种消耗品的一个免费的使用，还会有小时饮品的现场的免费的食用，一客一用，干净卫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会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免拍费拍完这个照片发了朋友圈，还会免费赠送精美的摆台一个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就可以感受了。就照片是，我觉得这东西吧，就是留给自己的情绪价值的一个体验。就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做给自己的，比如说啊，我个人认为像女生喜欢的，像我特别喜欢美甲，那美甲是给谁看的呢？一定是给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太重要了。就是我自己做完美甲我都觉得我很满意，我很喜欢，我很，尤其是这个每当你自己哎呀你今天心情好的时候，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哎呀心情好像更好了。你说这不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吗？一种感受吗？所以情绪价值呢很重要，它是一次，对于你来说这一次摄影可能就是像是一次心灵的疗愈，和是一次你好像很久没有审视自己了，很久没有去观察自己了，给你自己的一份专属的一个高级感啊。这就是不论你今年是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都是有这个必要的。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份非常适合作为礼物去送给对方的啊。无论是你想要送给他作为生日的一个定格记忆，还是想送给父母作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份记忆啊，还是想留给自己，都相当的重要。微信后台大家来直接来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了啊。价格只要299块钱，而且这一次中秋我们福利加码，除了可以拍照之外呢，我们所有买了这次这个订了这个名额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进入到我们的中秋的一个好运大奖。我们会有最起码这个什么大闸蟹呀、月饼礼盒呀、刚刚说到的精美摆台呀，还有像各种美妆类产品、香水啊，还有海蓝之谜小样啊，啊，平时299可能只能拍个照，今年啊，现在此时此刻中秋档，照片有了，礼物有了，说不定呢，哎，幸运的话，明年的全家福都给你安排上了，所以你花一份钱中好几份奖啊，只有这波中秋福利才会有啊，所以大家呢，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来看看了。同时看到微信上这位叫做林薇薇的朋友回复了鞋子啊，咱们呢直接回复鞋子，确实我们回复鞋子回复好物都可以看到来自于我们的鬼冢虎的德训鞋啊，这个平底的德训鞋，我自己即便有身高焦虑我也会去买这双鞋子，因为它真的太好看了，而且非常的时尚。我记得我第一双买这双鞋，我应该有三双，还有一双拖鞋，凉拖，这种运动拖鞋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穿的。第一双鞋你要往前数，可能真的得10年前了啊，所以还是蛮早就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到包括到现在依然是比较火的，所以这就是它能够穿越时间啊，这就是设计师的一个能力的表现了。就很多的产品啊，很多的设计它没有办法穿越时间，可能还没过几年它就不流行了，被淘汰了，看起来土了。这就是设计师他可能觉得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只能够停留在现在啊，但是其实鬼冢虎他做到了穿越时间，穿越整个的时尚周期啊。所以呢，各位喜欢的话可以回复好物，想要拍照的回复拍照，所以呢关键词各位持续回复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

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等整体的通行状况呢是相对比较良好给力的，两个路段稍微繁忙一些，提醒各位，一个是国货路五一路口往西二环的方向啊，目前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等信号灯一到两个灯次可以顺利通过。除此之外呢，南二环的南台大道路段，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就是南台高架的这一段啊，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因为这个前方涉及到车辆的并道和汇流，所以通行效率会稍微的受到一些影响，过了这个汇流路段之后，您再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就好走很多了，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0,000亿元。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近日，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从2026年9月9号到10月8号停业整顿1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规定予以其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上午好，时间来到了10: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欢迎阿健哈，说每天准时收听我的节目啊。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87.6，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也欢迎阿健啊，每天非常准时，就是形成一个习惯了，是不是？打个招呼，他说我直播有治愈人心的脸，我这么厉害吗？我做个汽车节目也能治愈吗？啊，这个汽车节目呢，就是有的小伙伴说，哎，我对汽车没有那么感兴趣，但其实听一听节目之后，你就知道。

哦，这是小米又发布了什么车呀，最近这个车是有什么情况啊，大概了解一下。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选择的基本上哈，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品牌来去说，但不一定是熟知的车型啊，熟知的品牌，这样的话大家听起来也会相对比较有共鸣一些啊。如果选的特别冷门的，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共鸣了，大家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枯燥了。当然您在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找到我哈，无论您是买车呀，还是车辆的保养维修啊，啊，或者说是这个保险业务方面的问题呀，都可以来联系到我，通过微信或者是节目电话的方式都可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来说到的是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8月31号到9月4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16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跨境服务贸易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等问题开展深入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并力争早日完成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助力中韩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另外来说到的是，从10月1号开始，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个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将进一步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的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作为新产品、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产品提供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出行安全。再来说到的是，日前呢，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15-57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智能网联汽车方面呢，打造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的一个策源地和产业聚集高地，推动整个的整车企业创新提质，提升产能利用率，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精产好车，统筹谋划国际发展布局，强化整车及零部件出海能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与世界声誉的首都汽车品牌，攻坚车用前沿的能源技术，加快全固态电池还有高性能氢燃料电池技术突破与应用，推动新能源汽车占比逐步提升到70%。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来说到的是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新车数量数据呢已经全部公布了，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呢都是获得都是有这个两位数的同比跌幅。那丰田汽车8月份在中国的新车销量呢是118,400辆，同比下降22.8%，连续7个月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那么日产的销量呢是2.8275万辆，同比下降51.9%。那本田呢是2.6749万辆，同比下降49.9%啊。这个应该说是日产和本田两家的销量都接近了腰斩。那日产的销量呢同比下降已经连续5个月了，那本田呢则是连续31个月低于上年同期。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丰田是降了1/5多啊，将近1/4，那日产和本田几乎是腰斩啊。所以大家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你放在20年前，这个丰田、本田、日产都卖得嘎嘎嘎嘎好，对吧？大家觉得省心方便，对吧？毛病少。那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来说到的是小马智行啊，小马智行呢在前两天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在多哈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小马智行和卡塔尔的国家运输公司共同发布了 Robotaxi 商业化运营的阶段性

成果，同步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的体验项目。来说到的是京东，在前天啊，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举行。那么根据介绍呢，京东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具身机器人应用军团，将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机以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再来说到的是曹操出行和豆包啊，联合推出了 AI 打车服务，已经在北京、杭州、苏州上线了。那么用户在豆包内咨询路线、地点、餐饮、娱乐等本地生活信息的时候呢，系统可以根据对话内容生成出行方案，并直接衔接曹操出行的打车服务。曹操出行表示呢，说后续双方还会继续拓展智能车控等 AI 出行功能，并将相关服务向更多城市复制，同时进一步探索 Robotaxi 的服务物能力。现在越来越方便了，有多少小伙伴现在哎，我要搜一个就是旅游地哈，或者我新到一地方目的地，它的这个出行啊、住宿啊、这个好吃的餐饮啊、娱乐好玩的娱乐呀、啊、等等这些，哎，已经不是在小红书上搜了哈，已经是去问豆包了。

0: 味啊。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来看微信平台上，古城太子说了，我在美国，我也每天听，是不是以前晚高峰那个小伙伴？你说你在美国，我能信；你说你听，我也能信；你说你在美国，你每天听，我是真不信啊。但你这么聊天，我开心啊，就这么聊，好不好？这情绪价值给的够够的啊，够够的，是不是？可给的太足了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这个中午的时间上午的时间看到啊、哦、这不是以前晚高峰经常互动的小伙伴就很开心，然后很多小伙伴说你怎么跑到这个点来了，我就以为听不着你声音了，其实我是换了个时间跟大家这个下班的时间错峰了啊，就很多人就哦瑶瑶你在这里呀，抓住啊，这种感觉并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时间上跟大家没有那么的契合了。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讲也是，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觉得是蛮熟悉的啊，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人。就大家虽然说大部分都没有见过面，但是今天在节目里聊，尤其是晚高峰的时候，聊的就是大家真实的想法，看到的新闻啊，一些事情的分享，对吧？你像我今天早上还刷到一个这个短视频，是一个外卖小哥他自己记录的哈、啊，他的账号他自己记录的，他就是应该是苏州那边吧。他送到一个小区里去，他送外卖，然后呢那个门卫还是保安就不让进，说你的车得在外头，你得人走进去，他就觉得接受不了，我不能走，因为你进了小区，有的小区里头是有自行车的，就是外卖员换小区里自行车再骑过去，但这个小区没有，他就是得你就是进了小区之后，你的车停小车外卖，然后你走进去，然后他就说那付车库能不能走，他说车库能走，但是车也不能骑进去，但是他发现业主的电瓶车啊或者这种车就可以骑进去，但是外卖员的就不能骑进去，就是你走地库你也得用步行的，他就接受不了，然后他就给这个业主打电话了，说你这个时候我送不进去，他说你因为进到小区里头的时候呢，他就不让骑车了，就必须要又走，你也没有换成这个自行车去接驳的，他说我这个送不了。其实业主的这个情绪也还比较稳定啊，他就说这个事情不是刚刚发生的，他说我们这个小区一直都是这样，大家也都送得好好的呀，然后这个外卖员就说他没办法送，然后后续我没有看完，我就看了一下评论区，然后就是说他可能是苏州那边吧，他就说啊苏州这边很多小区都是这样，不能说很多啊，就有一些小区都是这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因为咱们福州也有这种，就是但是可能福州这个小区并不大啊，并不大，我不知道他那个小区是不是特别大，比方说你走一圈可能得十来二十分钟那种，就像一个像小公园一样那种，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哈、啊、就是我在福州有遇到这种，就是你的车只能停在外头，你进小区之后只能用步行的啊，不管是山姆啊、普普啊或者美团呐、啊、这个淘宝啊、闪购啊这些，他可能都是得用走的。那这个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因为他觉得你进到小区里的时候，他是人车分流的，没有车啊。你小区里有一些小狗啊、小孩啊什么的，他就减少。对于保安来讲，你这个事情是不能发生的，对吧？发生了之后就，你如果电动车撞到业主的小孩、业主的小狗或者怎么整什么的，对吧？就不好说。所以就是这种。那有的一些小区呢，它可能是比较大，它就会有自行车去接驳一下子啊，在门口停一些自行车。这个小伙伴，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外卖小哥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可能一单挣的不多啊，你还要让我天天给你这样子送，我就没法送了。但是我们话说，如果遇到一些老的楼啊，可能几层，你没有电梯，你是不是该送我还得送？你没有电梯，就是说，我是觉得有点，也不能说惯坏了吧，哈。当然，就条件好的时候，你就 OK 啊，你直接骑到小区楼下，坐电梯上去，往那一放。那条件不好的时候，可能小区里你就进不去了，或者说你那个楼层就得自己腿上去了，他总是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接受呢？对吧？你工作当中，我觉得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感受。扯远了啊，扯远了。各位有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啊，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过来，我们连线评估师帮我们评估。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特斯拉这个 Model Y 高性能全轮驱动版正式上市了，一款车型售价36.9万，它呢是 Model Y 系列当中的高性能版本。这款车呢采用了全新的空气动力学的外观设计哈、啊，比方说使用了低

蜜蜂组的前后包围，造型呈现这种三分式的样式。同时呢，新车依旧采用了三段式相连的贯穿的 LED 的日行灯设计，远近光大灯组呢在前包围两侧与通风开口相连，整体造型搭配呢是更有运动属性一些。侧面来看呢，新车的整体造型和普通版没有差别啊，依旧采用溜背式的轿跑设计，同时呢搭配可弹出式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包括

轮圈 2.0 再搭配红色的制动卡钳，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运动属性。哎呀，就说这个红色制动卡钳，我还在想，那天我看到有个车他用了一个黄色制动卡钳，我还想说，哎呀，那我的车的制动卡钳要不要也去喷个颜色呀？那车尾的部分呢，新车配备了全新加长的碳纤维扰流板，车尾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而且带有这种慢反射光带，点亮之后呢有不错的辨识度。这款车呢是中型 SUV 的尺寸哈，定位是中型 SUV。内饰方面呢，整体造型和普通版没有太大区别。新车的运动内饰用的是碳纤维的饰板装饰。那配置上呢，前排运动座椅配有座椅通风，还有加厚的侧翼支撑、腿部支撑，也可电动调节。后排座椅呢有电动调节、折叠以及座椅加热等功能。全车呢采用了隔音玻璃加声学材料啊，进一步提升了整车的 NVH 性能。动力方面呢，新车配备的前后双电机四轮驱动系统，最大功率是467千瓦，零百加速3.5秒，配备78.4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续航里程是659公里，那实际应该能来到500多啊。底盘使用的是前双叉臂加后多连杆的悬架，配备的是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那自适应悬架呢，还配有多个性能驾驶模式。那特斯拉的这个高性能版，你像 Model 3的高性能版嘛，买的人也蛮多的，哎，就是有一些小年轻啊，也不是小年轻吧，我要有那钱我也买。就是性能版啊，就是还是有它非常吸引人的部分啊，选择的这个受众也是在的，所以买车的时候呢，就是咔咔就买自己喜欢的就行啊。当然，如果说你有小伙伴考虑这个车辆的保值率啊，你就要来看一看，比方说这个车，它你是不是两三年就换，我还是建议大家考虑一下保值率，不然换的时候真是有点肉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0，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都是非常良好给力的，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来关注到的是昨天上汽大通的新款大家9正式上市。这款车呢主打的是高端商旅市场，一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89,900-339,900。新款的大家9整体外观沿用现款在售车型的设计造型，通过设计细节的调整来增强豪华感。前脸采用了全新的星罗万象的前格栅设计，格栅上带有银色装饰件点缀，显得更加时尚和高贵。分体式前大灯组进行了重新设计，采用了星阵光宇的矩阵前灯，进一步提升照明效果。新车外观有黑色陨石灰、黑色珠光白，还有钥匙黑、珠光白这四种车面的这个漆面的颜色可选，包含双色和单色车身。你像黑色陨石灰就是双色车身，黑色珠光白也是双色车身，那钥匙黑是全黑的通体黑的，珠光白呢也可以是通体白的。新款大家9呢会搭载20英寸的星耀多辐条的轮圈样式，进一步提升它的外观上看过去的豪华感。内饰方面呢，新款大家9有纯净黑和干邑棕两种内饰配色，同样搭载3连屏和贯穿式的中控扶手箱。中高配车型的仪表盘呢是10.25英寸的，中控屏是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也是12.3英寸。多媒体系统呢由高通骁龙8155芯片驱动，座舱采用双色配色，有多种配色方案可选，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前排座椅支持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记忆，二排零重力座椅呢带有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腰托以及电动腿托等功能。那配置方面呢，新款大家9有两侧电动侧滑门，还有一二排的迎宾灯，还有64色的座舱氛围灯，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还有感应式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蓝牙钥匙，还有220伏的车载电源，还有后备箱12伏的电源，15瓦的手机无线充电，还有60瓦的 Type C 的充电接口，二排小桌板，12扬声器的 JBL 音响，分段式可开启天窗，还有前排的隔音玻璃以及后排的隔音玻璃，还有后排隐私玻璃、二排遮阳帘、360度全景影像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商旅出行场景当中极为实用的配置。那另外呢，在安全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7个气囊，那另外搭载的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并线辅助、 AR 实景导航等实用功能。动力方面呢，新款大家9的纯电版车型搭载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180千瓦，峰值扭矩是350牛米，匹配的是90千瓦时的这个宁德时代三元锂离子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呢有560公里，百公里电耗低至17.1。那这个大家9的这次改款呢，主要是升级在了它的提升豪华感以及细节上进行优化调整，来进一步满足商旅出行的用户需求。所以如果你是追求这个性能稳定啊、质保安心的用户来讲哈，这款 MPV 车型可以多关注关注。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长安 UNI-V 蓝鲸超勤混动这一款车哈，那这一款车呢，官方公布了 UNI-V 蓝鲸超勤混动车身的颜色，有红白灰啊，灰分两种，一种叫原子灰，一种叫炫影灰，那应该就是一个浅灰一个深灰啊，还有黑色。这款车呢会在明天上市。外观方面呢，新车是沿用了燃油版车型的设计哈，配备封闭式的前格栅和三段式的进气口。车身尺寸方面呢，分别是4740/1838和1435，轴距是2750。那车尾采用双边共四出的排气结构啊，细节处呢搭配橙色装饰线条，搭配贯穿式的尾灯，全系标配电动后扰流板。那内饰方面呢， UNI-V 蓝鲸超勤混动内饰延续燃油版的设计哈，采用的是256色环绕氛围灯，整体偏运动风格，搭载2.0运动座椅，主驾座椅支持通风和加热啊，还有这个赛道模式哈，可以一键激活，看起来感觉会不一样。另外呢，动力方面的新车搭载的是 1.5T 的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

电池呢是3元锂电池，整车综合油耗是100公里4.28。同样来关注到的是，也是在明天要正式上市的大众安徽的宇众08猎影版。这款车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啊，预售价是23万元。宇众08猎影版呢，拥有猎影版内外专属套装啊，外观配备的是定制的熏黑轮圈，还有橙色的布雷博四活塞卡钳啊，就是还有这个贝纳利的运动轮胎，就是运动感拉满。另外呢，这款车配备的是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双14.96英寸的2.4K 的超高清智能双联屏。座舱内部呢，采用的是黑橙撞色的设计哈，猎影环抱座舱呢，也会把运动氛围融入日常的乘坐体验。新车的后排有左右折叠的桌板，后排可以办公啊，孩子也可以画画娱乐啊，也可以写作业啊。那辅助驾驶可以从容应对复杂的路况，支持主路 NOA 漫游，园区地上以及地下停车场的自主 NOA 找出口，还是比较聪明的一辆车。动力方面呢，宇众08猎影版搭载的是95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电池电芯啊，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在730。10%到80%充电呢，20分钟啊，也是支持快充的，所以大家在使用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就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啊，充电速度会更快一些。其实20分钟很快啊，在手上啊，在手上了，在这个车上啊，稍微的滑会手机，其实时间哎，就这么就过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方程豹 S 和方程应该说是方程 S 哈，方程豹的方程 S 还有方程 S GT。这两款车呢会在9月16号上市，这款车之前是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区间是23到28万元，也就是下周三的时候啊。方程 S 系列呢是方程豹的首款轿车，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纯电车。方程 S 呢有点，它是以这个叫生命金属美学为设计核心，配备封闭式的前格栅、多边形的大灯组和底部贯穿式的进气口，整体造型呢流线动感。车身配色呢有银、绿、黄，还有一个红四种颜色。车辆的腰线啊是比较有动感、有线条的，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相尾部呢，两款车型只是风格上的差异，样式近乎相同，搭载熏黑造型的菱形尾灯，还有尾灯中央镶嵌的是方程豹的品牌 logo。内饰方面，新车配备的是悬浮式的中控屏和内嵌式的仪表，中央导台呢保留实体啊，保留实体按键。那方向盘配备的是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车内采用的是怀挡设计，主驾引入赛车风格座椅。动力方面呢，方程 S 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两驱版本呢有高低功率两个版本，最大功率是245和300，四驱版综合功率呢是490。方程 S GT 呢同样提供两驱版和四驱版，但是两驱版呢只提供高功率版啊，最大功率是300千瓦，四驱版综合功率是490千瓦。方程 S 搭载的是76.744千瓦时和92.093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730、750、770、830和900，哇，纯电900了。新车呢还搭载比亚迪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啊。这款方程豹 S 和方程豹 S GT 啊会在下周三的时候上市，23万起轿车加列装车的一个造型。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就是这个车看上去贵贵的啊，看上去感觉像30万加的这个车型啊。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有小伙伴问南台大道还慢不慢？南台大道不慢了，南二环南台大道啊，往游戏州非常好走。但是现在三环就是南三环这边福州南连接线啊，你要走南台路往罗州大桥方向，就是在三环这个。互通的这个位置，三环往罗州大桥的这个互通的这个位置，现在出城方向呢会有一小节的缓行哈、啊，会有一小节到了龙翔岛立交啊，或者快上这个罗州大桥之后呢，基本上就非常好走了，目前是不太受影响的。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目前来讲是非常好走，良好给力，没有什么缓行啊，也没有什么排队的路段，市区内等信号灯呢也基本上是一个信号灯就可以顺利通行啦。好嘞，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保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

0: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会儿的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一路进象山隧道的方向有缓行，相反的，从象山隧道一出来想往游修大桥方向开也出现大流量。而东二环缓行的路段，一个是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还有一个就是太和广场这边的化工高架哈，南北双向通行也有一定压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十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十日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关联犯罪。上海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1日，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有关协议。9月7日，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照规定给予其自主择业的经济补偿金。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十日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5: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7: 静安荣姐谢。

0: 惠荣，三十年热心公益，组建四千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2: 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7: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7: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7: 警民直通车。
9: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现在哈是秋季开学的阶段，第二个礼拜的星期五了。其实这两个礼拜呢，早晚高峰的通行压力哈，大家也都感觉到了，感受到了。像学生的流量啊，通勤的流量是相互叠加，路面呢，各种类型的交通安全的隐患也是比较明显。就在我们开学之后哈，就是前几天，台江工业路那一起孩子坐车顶兜风的视频啊，有福州的朋友啊在朋友圈里转发了，看得大家的那也是心惊肉跳的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请到了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调查大队唐红警官，跟我们一起来复盘这个案例，同时解读开学季相应的一些交通专项整治，讲讲事故处理当中大家会经常踩坑的一些问题啊，同时来解答我们的听众存在的一些交通认知的一些问题啊、疑问啊，以及大家的误区哈。来，我们首先欢迎唐警官做客直播间，唐警官您好。好，我们唐警官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嗯，好，唐警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听着这个声音就很熟悉。唐警官，我们首先呢回到那一起引发大家关注的这个警情，就是台江区工业路晚高峰的时候行驶轿车上，它的天窗两名孩子钻出来了，其中一名呢是直接坐到车顶兜风。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以及整个的处置过程，刚好也符合您的对口啊。
10: 好的，事发在晚高峰，台江工业路作为城区东西向主干道，晚高峰时段的车流量巨大，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奉行，加塞了临时避难的行人横穿的这个情况呢比较多啊，属于风险较高的这个通行环境。
9: 嗯，
10: 在市民的行驶途中呢，这个看到有前方有一辆这个黑色的轿车，天窗这个完全打开啊，两名的孩童出于好奇吧，先后从天窗撞出来，一名孩子的上半身整个露在车外，另外一个孩子呢直接坐在这个车顶的。天窗车顶的位置哈，
9: 嗯，看着就特别的担心啊。
10: 对，
9: 因为那孩子他整个就只有两只脚在车子里面了，整个身子啊什么都在外头，看着特别危险。
10: 车辆呢还在持

0: 持续的向前行驶，
1: 嗯
0: 啊，孩子呢随着车辆的颠簸啊，这个在不断的晃动啊，而且呢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保护措施啊，路过的驾驶员呢都觉得十分的危险啊，当场的拍摄视频，并且呢向我们交警部门的举报啊。接到群众举报之后呢，我们案件调查部门呢第一时间呢开展这个视频的溯源，
1: 嗯，
0: 调取相关的这个道路监控视频材料啊，核实了车辆的轨迹啊，行驶轨迹，那很快的锁定到这个涉事的车辆啊，驾驶人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叫刘某啊，姓刘啊。我们当场这个依法传唤了当事人到这个台江大队的接受处理啊。在这个询问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哈，家长觉得市区这个车速不快哈，孩子呢很好奇啊，而且呢想天气稍微比较热一点，
1: 前几天还比较热，
0: 对，想看风景嘛，就没有这个有效的制止啊。
1: 这有点太没那个，
0: 有点纵容了。
1: 对呀，太纵容了，太应该说溺爱了，这属于哈。
0: 那我们对驾驶人呢开展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啊，狠狠的批评了一下哈。
1: 是得要批评。
0: 对，然后呢，把这个统内全国发生的这个伤亡案件哈，给他这个观看了一下哈。让他从直观的这个层面上理解这种违法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悲剧后果？
1: 这爸爸看完之后什么感觉？什么反馈？
0: 比较后悔嘛，这个肯定是那个我们批评教育完之后，这个还是挺配合的啊。那后来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罚款50块啊，驾驶证呢记3分啊，这个行政处罚。同时也对其开展监护责任方面的教育吧，批评教育嘛。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有不少的网友都评论哈，也可能有这样的声音：城市里面可能开的确实不是那么的快，20-30码可能是不是这个速度？他们可能个人会觉得，这个应该危险不大嘛？那为什么咱们交警对这种行为坚持零容忍？您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这个风险点在哪儿？
0: 很多家长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哈，认为说低速就等于安全，
1: 对，
0: 就没事。
1: 包括我身边都有不少的家长是这么认为的，我开得慢呐，我开得慢，偶尔这样一下，怎么会有危险了？可能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0: 恰恰相反哈，城市道路突发的状况比较多，风险呢往往是出现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啊，主要有这三个方面的致命的隐患嘛，第一就是甩飞风险啊，因为孩子脱离的座椅哈，没有安全带的束缚，只要遇到紧急的情况，急刹车啊，前车突然加塞呀、追尾呀、碰撞，就会造成这个巨大的惯性，会直接把孩子甩出车身。
1: 因为那个孩子他直接整个坐在那个车上的，这个真的就太危险了。
0: 是，那这样子的后果呢，会造成这个颅脑损伤啊、死亡的这个案例啊，全国也是这个并不少见嘛。第二就是外部的物体这个撞击，造成了这个伤害，比如说到我们道路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树枝啊，这个树木啊，路灯杆啊，有的这个歪歪斜斜的，有可能啊，这个造成了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扬起的石子啊，掉落的杂物啊，这个都可能使孩子这个头部啊完全暴露在外。
1: 对啊，而且我们福州你看隧道也多，一些下穿也不少，
0: 是，
1: 对吧？
0: 一旦撞上了，伤害的是直接作用在头部的，后果是非常严重。
1: 是，
0: 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就是天窗会夹伤啊。汽车的电动天窗闭合这个持续力很大啊，孩童呢颈部的骨骼很脆弱啊， 一旦天窗

0: 这个意外，比如说你知道操作不当，或者说误碰，
1: 对孩子，那他的手啊脚啊，他又不知道哪个是什么按钮，
0: 对
1: 吧？不小心碰到了，
0: 然后夹住了这个脖子啊，或者其他地方呢，很容易造成的颈椎这个损伤啊，窒息，甚至呢造成了终身的残疾，这个都有可能啊。天窗的设计的功能就是通风跟采光，绝对不是给孩子这个玩耍啊、兜风的这个观景台，千万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
1: 是，那我们也结合这个案例哈，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刘爸爸姓刘的这样一位父亲，
0: 对，
1: 把孩子带出门的时候，晚高峰啊，就在他的车窗，让孩子坐在这个车顶上，让他们站在这个车窗上。结合这个案例，也请您给我们福州的所有家长们梳理一套可落地的儿童乘车安全准则，让大家呢都明白，哎，这是应该怎么做，也好自己亲自来教孩子、教育孩子、引导孩子。
0: 这里的有四条底线哈，
1: 您说，
0: 希望每一个家长呢记牢。第一就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12周哈，这个是硬杠杠哈，坚决是不能坐在副驾驶室的位置。
1: 哦，副驾驶那是绝对不能坐的，12岁以下的哈，没满12周岁的不行。
0: 应当这个坐在车辆的后排的位置啊。这个是第一。第二呢，4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学龄前儿童呢，必须适用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啊，并且呢正确的扣紧卡扣啊，不能由大人呢抱着乘车。那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抱着孩子啊，抱着怀里更安全啊，其实不然哈，急刹车的时候，人的这个惯性啊，这个力量是根本抱不住这个孩子的，
1: 没错，
0: 很容易甩飞出去。
1: 你的手根本都不听你使唤了，
0: 对，
1: 那个时候，
0: 对，车速快的话就根本抱不住，
1: 抱不住。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那个孩子小，我这孩子才10个月大，1岁多一点呢，
0: 对，
1: 抱着没事儿。不是的，可以有一些家长他可能有一个反馈，就是孩子不愿意坐那个安全座椅，有方法，你就平时训练他，引导他，
0: 对
1: 啊，我们要上车的时候，来宝贝，我们就要坐在这个椅子上你才安全，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当然让他就是安全座椅就经常坐一个坐习惯，这还是可以
0: 从小养成
1: 了
0: 这种习惯，
1: 对对对，要养成啊这种安全的习惯。好，这是第二点啊。
0: 第三点啊，就是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哈，不管车速的快跟慢哈，都不允许这个孩子把头啊、手啊、四肢啊伸出窗外，包括这个天窗、
1: 车窗、天窗都不行。
0: 对，这个是
1: 第三。
0: 第四呢，家长上车的时候要做好看管工作哈，不要让孩子在车内站立，打闹，这个有些这个孩子这个活动性比较强哈，
1: 对呀，
0: 要制止哈，发生事故的。这个是在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等危险来临的时候，你再去制止的话，往往是
1: 来不及
0: 了，来不及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子。
1: 这是刚刚我们说的哈，确实，就哪怕一次侥幸，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一辈子的遗憾。现在谁家孩子不是个宝贝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家长们哈要注意起来。还有现在9月份哈。你看，开学前2周，上学啊、放学的时段，学生群体的这个交通情况，那也是格外突出的。唐警官，那从你们一线的情况来看，现在学生出门主要存在哪一些，就是比较经常发现的、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呢？
0: 开学之后的校园周边的早晚这个流量激增哈，学生相关的交通违法主要。我给它分为几大类啊，第一类就是未达到这个法定年龄，骑行电动自行车，这个有些家长心很大啊，买的电动车的也让这个为了方便
1: 孩子骑，觉得孩子有家长像孩子真的个子也高啊，
0: 对，
1: 个子高了他就觉得我的孩子都长到快1.7米了，就让他骑个自行车或者骑个电动车怎么了？
0: 是，

0: 他真怎么了？来，唐警官给我们的这些父母朋友们科普一下。
1: 不少的小学生呢，初二、初一的学孩子呢，都未满十六岁，十六周岁就骑这个电动车。

0: 事故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同时的监护人也要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1: 嗯，
0: 民事的赔偿啊，责任啊，而且呢，这个造成了这个事故的部分的这个保险公司还拒赔，拒赔，
1: 是这样。
0: 第二类是电动车超员啊，一辆电动车搭载了2到3名的学生啊，有的甚至更多哈，
1: 嗯，
0: 很多都不佩戴这个安全头盔啊，
1: 哦，
0: 车身的这个重量变大，操控性呢变差了啊，稍微这个遇到这个打滑，遇到这个雨天呢，很容易打滑啊，就会造成了这个多人的损伤啊。
1: 嗯，
0: 摔倒受伤嘛。
1: 嗯嗯。
0: 第三类是骑行的这个陋习。
1: 嗯。
0: 很多陋习呢是为了赶时间呢闯红灯，逆行。
1: 嗯。
0: 还有走机动车道啊，就是不走非机动车道，跑到机动车道上面去。
1: 嗯，那里宽呐，啊，可能都有这样的内心。
0: 宽的很容易发生事故啊。
1: 对呀，啊，但是危险呢，啊。
0: 对。还有边骑车呢边看手机，
1: 啊。
0: 学生的赶路心态急啊，但是对风险的预判呢不足，很容易的发生了碰撞事故啊。
1: 嗯。
0: 第四类啊，步行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走路啊。
1: 嗯。
0: 换学路上的追逐打闹啊，低头的刷手机，随意的横穿马路啊。
1: 嗯。
0: 这个鬼探头这个现象呢，是学校周边的也经常出现啊。还有一类就是第五类。我们学生下车的时候开车门，就是小车，有的家长学这个接送是小车接送，
1: 嗯，
0: 下车的时候开车门不小心造成了事故
1: 哦，
0: 哎，就是驾驶员如果不规范停车，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开车门的时候不小心啊，极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1: 是，主要流量也挺大的，一不小心随便一推，电动车推倒了，或者自己撞上了，对吧？都有可能发生。
0: 对，
1: 好，我们此时此刻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这会儿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往连攀高架桥方向上桥位置左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民警呢在现场处理当中啊，后方的车辆已经出现排队了。目测啊，此时此刻这个。民警在现场，交警在现场，已经是让一些可以开着动的啊，这个车子先移走，先移开，移到不影响交通通行的地方。排在后方的车，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啊。三部事故车呢，通过全球眼我都可以看到已经是移走了，啊，大家可以在后方有序通行。好，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重点来看一看东二环，从五里亭里

0: 交桥一路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哈，顶屿高架桥过来就发现有大流量，主要是受到之前在连攀高架桥上桥位置往鳌峰大桥方向有三车追尾事故的影响。现在呢，事故车辆都已经移开了，但是路上呢，快车道上还有一些散落的一些小碎片，对通行呢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会有一些车子在这减速啊。也提醒各位车友，此时此刻五里亭立交桥由北往南往鳌峰大桥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个大流量。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8: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9: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0: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1: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1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

0: 876警民直通车。好的，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 Echo。今天礼拜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民警来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上线的嘉宾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调查大队的唐红警官。请唐红警官再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唐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晚高峰啊，我们福州市区有一个家长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车顶的这个案例哈、也顺便跟大家都科普了一下关于这个开学季哈、接送孩子上下学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内容还没有讲的那么的全面，就是刚刚说到了孩子骑这个电动车一定要年满16周岁，对吧？
1: 对，
0: 这个电动车呢，而且一定是电的。可能有一些朋友的认知里面，他那个电动车跟这个电动摩托车，这个还存在一个误区，包括对孩子的年龄也是有不一样的，是不是？唐警官，要求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根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定啊，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电动自行车必须要年满16周岁，才可以这个上路骑行。那摩托车的是不管，现在摩托车也有用电的，
0: 对，电摩、
1: 电摩、
0: 是有的，
1: 是也有燃油的，也有电摩的。那这些都是属于机动车的范畴。
0: 那这个范畴也请您再跟大家再科普一下。电动摩托车什么样的叫电动摩托车？什么样的叫电动车？
1: 虽然他们都是
0: 用电的。
1: 对，用电的，但是它的这个，因为国家公布的这个目录表里面，它有一个代码，比如说你这个车子这个相应的代码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是属于什么类的，
0: 都很明确，
1: 已经非常明确了。
0: 家长们不要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车它是用电的，那它肯定就是电动车。
1: 电动车，
0: 但不是这么说的，对吧？
1: 是，没错，
0: 有可能它是电动摩托车。
1: 电动摩托车
0: 啊，那您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电动摩托车骑行的话，年龄要达到多少？
1: 电动摩托车也好，电动这个电动两轮的这个车子，这个都是属于摩托车的范畴，也就是说都是属于机动车，机动车的话，驾驶机动车必须要这个年满18周岁，
0: 要满18周岁，
1: 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就是准驾最少是 B， E，
0: 对，
1: 或者 D，
0: 你看
1: 现在很少培训 D 是三轮。他可以准驾
0: 可以准驾，
1: 对，才能驾驶这个机动车，
0: 相应的这个车型才能够去开。
1: 对，
0: 所以
1: 那家长呢，千万不要把电动车、摩托车交给没有这个达到年龄的孩子骑行。
0: 我自己身边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我跟我孩子的同学妈妈在约出去遛娃的时候。他们不是小区里面有一个开阔的场地吗？那边有一排的店面，那店面里面呢有一个老板，他家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上5年级了，还没满11岁，他的孩子才上4年级，那应该就是个9岁、10岁这样子，对，
1: 更小，
0: 就看到那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啊，就让他在那个电动车，那个电动车可能不大，是那种女士的，两轮的，这种还有点粉色的，他就说。看我的孩子多厉害，才9岁10岁就可以骑这个车子了，我就说，哎呀妈呀，这个妈妈也真的是心比较大，
1: 心很大，
0: 你这还好是在小区里面的封闭的这个路段，但是也会有人呐、
1: 对呀、
0: 对，也有行人啊，也有一些遛小宠物的呀，
1: 对，
0: 还有一些遛娃的都有啊，所以就是这种行为，来，唐警官，您来从专业的角度解读一下，这是不是被允许的？
1: 是的，那驾驶这个电动车哈，要应当满16周岁，骑摩托车的这个更要求更高的，这个要年满18周，而且呢要取得这个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0: 你刚才讲的这个都是违法的，酒醉也好，
1: 虽然它是在小区里面，
0: 对
1: 吧？
0: 虽然是小区，但是管理是一样的，你刚才讲的就是如果遇到这个遛狗的，这个行人的，
1: 发生了一些碰撞啊，
0: 发生了这个一旦发生了这个碰撞，照样要追责，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
1: 关键是你那孩子那么小一个，你虽然觉得这个摩托这个电动车它也不大，但是它控制不住啊，对吧？它年龄太小了，这是一个哈，这是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案例哈，因为我们不是孩子的父母，那我们只能说你这太危险了，那不赶紧让他下来，
0: 只能劝他，
1: 劝他，
0: 对
1: 吧？我们当下是把那孩子劝下来了，那往后呢，咱们没看到的时候呢，是不是就不知道什么情况哈？
0: 这个就是交通意识的淡薄，
1: 那妈妈不觉得这个危险啊，她还觉得自己的孩子好
0: 厉
1: 害呢，
0: 很厉害
1: 我孩子这么小就能够骑着这个两轮的这个电动车了，是不是很厉害？还有这种的感觉，所以这真的就是意识方面的东西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哈，我们也说了，开学这两周，学校门口每天接送孩子的家长啊、车子呀、都很多，那有一些家长呢就是开着小车的，那的短暂停几分钟就出现了这个违停的情况啊，他们就说哎呀，我就停一下子，这种情况怎么看待呢？
0: 校园周边的这个违停也是我们近期治理的重点啊，许多家长觉得我就停一两分钟接个人不算事，但短时间内的会扎堆违停啊，直接的压缩这个通行空间，造成了这个路口堵塞啊，拥堵。孩子从车辆的这个缝隙里面窜出来哈，也非常容易发生这个鬼探头
1: 啊
0: 这样子事故啊。我们是提倡即停即走啊，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禁停区域啊停靠啊，也建议家长尽量在指定的地点啊接送点的接送啊，减少校门口的这个乱停车的违法行为。
1: 是啊，那除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市民朋友也是骑电动车出行的。这段时间哪一些行为是违法事故高发的，也是我们交警常态化查处的呢？唐警官，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总结了有九大这个风险，这个高发风险行为嘛。不佩戴安全头盔。这一个的。闯红灯，逆行
1: ，
0: 驶入机动车道，超速，超员载人，私自的加装这个遮雨棚，骑行的时候呢看手机，
1: 哎呀，这个真的太严重了，这个骑行时候看手机，
0: 还有就是开门的时候不注意后车的这个情况啊，安全情况，造成了这个事故，
1: 其实不仅是骑行。就是驾驶的时候都有拿着手机在手里的，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看手机啊，真的，10次事故，以前说是九次快，现在呢，应该说是10次事故，还有好几次呢，也是因为看手机造成的。
0: 对，
1: 现在真的就跟以前，因为现在的手机功能真的太多了，
0: 是，
1: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那个手机焦虑症，就一会儿这个
0: 手机控嘛。
1: 对，手机控他有焦虑，他如果说手机他有一些信息，他过几分钟他没看，他就心里就很焦虑。
0: 很焦虑。
1: 对，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各方面压力的问题哈。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是要劝大家，你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行，你是自己的命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如果说你的车上还有孩子的时候，那是不是更加是这样？
0: 是。
1: 所以那个手机，就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那么十几分钟、20分钟的。就是放下就难道就这个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了吗？肯定也不至于嘛，是不是？比如说你有重要的电话啊，你到了目的地之后跟人家回一个再解释一下，这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嘛，
0: 是可以理解吧，
1: 可以理解啊，
0: 对，
1: 所以就大家不要这样子拿着手机，一边拿着手机一边看一边骑。我真的就还看到过那个手机，他做个支架骑行的时候，支架放在他的前面，那个视频啊，刷视频的， 我说我的天哪，这个小哥他是在看什么视频呢？就是看他自己感兴趣的视频。
0: 对，
1: 我当时我惊呆了，竟然还有这种操作的。我以为就是什么接打电话呀，或者是看什么信息呀这种的，那相对来说还比较常见嘛。就是那种竟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还刷着视频的，我就在想，你现在没出事啊，真的是运气好啊。
0: 对，
1: 你这保不齐就一下子，你不碰别人，别人你没注意到，别人都有可能碰到你了。
0: 是，
1: 就这种行为真的。
0: 我们福州曾经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有个女的拿着手机
1: 啊，
0: 这个行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面。
1: 哦，走在机动车道上。
0: 对，边走边看，甚至的后来是停下来在那边刷手机。才停了大概十几秒，有一部送快递的这个三轮车，快递的三轮车刚好也经过那个地方，他刚好可能快递刷单的那种，他也在看手机，
1: 在刷。
0: 刷的话两个人结果碰上去，这个车把那个人抢救无效死亡了吧。
1: 你看看，
0: 这就是非常惨痛，
1: 因为手机，因为你在马路上真的是刷手机、刷视频、刷各种东西，没有注意力集中，你连生命都失去了。这种情况，这也是唐警官就是亲身办过的这个案例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都不是给大家危言耸听的，
0: 这不开玩笑，
1: 也不开玩笑的哈。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可能会就是想一想平时自己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行为，对吧？那以前有过都过了，那没事，大家当然好，以后千万不要再有这种行为了。
0: 另外一个想讲一下这个头盔。
1: 头盔好，您说。
0: 这个是一盔一戴嘛。
1: 对对对，
0: 安全常在嘛。
1: 是，
0: 就是大量的电动车伤亡事故原因致死因呢都是颅脑损伤。那头盔的这个戴一下，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啊。慢一点开，然后戴头盔跟这个车速呢是摔倒跟车速绝对是没有关系的啊。路面如果打滑了，或者被其他的车别那个车刮蹭呢啊。同样会造成的这个摔倒损伤，这个应该要重点注重一下。我们现在这一块，因为整治一下，就现在这一块还可以，
1: 对，
0: 但是乡下的地方还是比较多。
1: 家长跟孩子们的意识都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我们也要单出来说，就是戴了，但是你的头盔的那个卡扣啊，记得。不是那么的规范的，有的
0: 是要规范
1: 啊，
0: 有效。我们讲有效，
1: 对，
0: 就是你不能随便的、随意的那种、随性的，
1: 就
0: 套在头上，
1: 对，套在头上那种，没有能够起到，万一发生情况没有起到那个
0: 人没飞，就是他先飞出去了，
1: 对，
0: 那这也不行。
1: 是，因为我们孩子嘛，小的时候如果说学过那个轮滑的都知道，有护膝啊、护腕啊，他们也会戴着那个头盔嘛。那个头盔，比如说他要开始滑的时候，那教练啊什么的都要给他检查一下，这些护具你是不是戴正确了呀？有没有戴规范呢？有没有弄好的，教练还会给你检查。所以家长朋友们哈，您不光就自己戴着。孩子戴好了之后，你也要看看孩子戴的是否规范，
0: 要检查一下，对，
1: 不是那种松松的，你随便碰一下，它就掉了的那种也不行。
0: 对，
1: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唐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期待下次您再继续做客直播间。好，再见。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4: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5: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3: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5: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3: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

0: 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3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山凌云洞景郊停车场完成了改造，游客候车购票通行更加安全便捷。国铁集团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攒外卖保温袋装东西，建议你赶紧扔。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鼓山旅游景区凌云洞景郊停车场完成了提升改造并投入使用。此次改造进一步完善了景区交通配套设施，优化了游客候车购票通行等环节，为鼓山创建国家5A级景区提供助力。针对游客候车需求，停车场新增了候车长廊。在票务服务方面，标准化售票亭在停车场同步启用，并配套自助票务设备和闸机验票设施。国铁集团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例。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政策主要从3方面精准发力：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及规定的累计缴费年限的，可享受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保障不再断档，参保权益更加保值。各地可结合实际，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或探讨对灵活就业的人员实行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攒外卖保温袋装东西，建议你赶紧扔。一些保温袋在过程中可能添加甲醛，粘合处的胶剂更是重灾区，会持续慢慢释放有毒物质。实验证明，用外卖保鲜袋装蔬果72小时，甲醛含量比食品级的保鲜袋高出3到5倍。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看看街上那些啊，现在追求潮流的人，谁的脚上不是穿着带虎爪纹的鞋？大家认识吗？没错，他就是鬼冢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大牌捡漏福利啊，你可以去上网查一下，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就要1050，但是今天只要359。平时买一双的鞋，今天3双带走。说到鬼冢虎啊，经典复古鞋底的潮流标杆，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呢就能够认出来啊。大牌明星都在穿它，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九月开始福州一公园重要公告，别跑空。我国11个新职业来了，自费买可乐的外卖骑手被奖励1年骑手餐，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儿童公园发布公告，9月9号开始，儿童公园活力园将开设设施维护封闭作业，持续时间至9月30号。作业期间，作业区域将封闭施工，其内无动力游乐设施暂停使用，请各位游客看护好孩子，不要靠近作业区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等等。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近日，广州的翟女士低血糖发作，点了汉堡和可乐后联系骑手，希望优先配送，并表示愿意打赏5元。骑手何范秒回出出餐马上送给您，顶住，随后还自费为她换了一瓶大的可乐。翟女士说，看到回复时手还在抖，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事后将打赏从5元改成20元。得知此事，平台决定奖励何范1年的骑手餐，并给翟女士送上1年的可乐。何范说，

0: 这个就是我一个很随手的事儿，人间自有真情在。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朋友们，马上中秋了，每逢过年聚会，你是不是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要么素腰朝天，要么笑的呢特别的这个不自然。今天啊，给您自己当一次主角。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给到咱们频率听友。平时拍双月广告六位数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啊！您记住了，原价3999，今天只要299。想要拍的朋友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一个名额。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

0: 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3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中心城区至袁弘功能区20分钟可达。女子吃墨鱼吃出剧毒红豆斑蟹，为什么建议每玩30分钟的手机要休息一下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海城路至袁弘大道实现全线通车，标志着福星中心城区与袁弘功能区之间的实现直连直通，两地通行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20分钟以内，区域交通承载力实现质的提升。据了解，海城路作为两国双元片区的门户性工程，起点位于袁华路，终点至港西村，全长约 13.05 公里。改造拓宽后，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时速为60公里。全路段分为三个标段实施，其中一标段为与袁弘大道衔接的关键区域，被列为优先施工对象，建设团队全力攻坚，率先完成新建雨污电力管网、敏调管网以及路面结构等施工，有力保障了目标节点通车。当前建设团队同步推进后续路段的软基处理、新建明渠等作业，确保全线工程高质量交付。九月的福州，夏日的暑热尚未上去，在闽江公园的北

园，一棵棵栾树已悄然换上新装，绿叶黄花迎枝，红树红果出窖树梢，勾勒出榕城夏末秋初的限定美景，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作为福州的景观树、行道树，栾树具有净化烟尘和有害气体、降噪等作用，它还自带氛围感。夏末金花落满枝头，秋天红果挂满树梢，翠绿之间点缀其间。随着时间推移，果实还会逐步变色，层层递进，解锁秋日浪漫。近日，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吃货的朋友暗自心惊。杨女士的朋友啊，在一街市买墨鱼时，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呢将其炒熟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未见过，使用 AI 查询后竟识别出这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其体内的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微量就能致命。专家表示，体色鲜艳的海鲜有毒率很大，蟹鳝科的螃蟹有很多含有剧毒。刷短视频很开心，但放下手机就会觉得无聊，耐心差，精力难以集中。医生提醒，短视频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导致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过度疲劳，建议每玩20到30分钟的手机就主动休息一下。那么您会连续玩多久的手机呢？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物是鬼冢虎啊。你看上街上那些大牌的明星啊，追求潮流的人，谁脚上不是穿着一双鬼冢虎的这个罩纹鞋啊？没错，鬼冢虎经典复古鞋，官网一双要1050，今天只要359。平时一双的价格，今天三双都能带走啊！而且男女鞋码是从36到44全覆盖，男女同款。米白蓝、牛油果等几十种的配色，特别的热门啊！我们是奥莱仓直发，所以说才有的这个价格，有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双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奥莱清仓这一批，畅行876，回复“好物”俩字儿去抢购，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迎新专线已就位，从地铁站直达福州多个高校。手机集体涨价的原因找到了，智能驾驶出租司机和车企都能担责，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了方便新生返校，同时倡导低碳绿色出行，福州地铁联合福州市公交集团公司、福州市长乐区闽运公交有限公司携手深化两网融合，推出了三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线路一是滨海快线大数据站至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线路二滨海快线文岭站至福州软件技术学院，线路三滨海快线三岔街站至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从地铁车站直达高校，绿色便捷，助力学子平安入校，让返校出行更加的省心更顺畅。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新建道路于2026年9月10号零点投用，本次投用的范围包括 T2 航站楼楼前下穿通道、两航站楼间高架桥配套四座上下桥的匝道，以及 P1 P2 停车楼的周边地面道路，同步封闭 T1 贵宾厅东侧临时进场道路。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波动。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说，年初以来，他们已经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的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基本所有的品牌都是涨价，最少的话400元，最高可达1000到1500元。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今年1到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的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的发力重点。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违规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为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马上又要到中秋了，咱们都在说啊，中秋呢月圆人更美，你想更美一点吗？今年别再给别人当摄影师，让自己当一次主角吧。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了，平日里呢我们的原价就要3999，今天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没有隐形消费啊。今年中秋不一样，还有精彩的好礼等着您抽。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拍照去锁定名额。朋友们，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6: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5: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7: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5: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6: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7: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5: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6: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5: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7: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6: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5: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8: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9: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3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迎新专线已就位，从地铁站直达福州多个高校。苹果扩圈，20家授权店同步首发，30分钟到手。你知道吗？无糖饮料并不一定完全不含糖。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方便新生返校，同时倡导低碳绿色出行，福州地铁联合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市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深化联手联网合作，推出了3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线路1，滨海快线大数据站至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线路2，滨海快线文岭站至福州软件及职业技术学院；线路3，滨海快线三岔街站至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从地铁车站直达高校，绿色便捷，助力学子平安入校，让返校出行更省心更顺畅。

9月8号晚，中国足协公布了男足新一期30人的集训名单。来自清华附中的17岁前锋赵松元入选，成为职业化以来首位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的国足球员。赵松元目前未注册职业俱乐部，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训练，以校园足球路径获得征召。他的入选打破了以往成年国家队选材局限于职业俱乐部球员的惯例。U17亚洲杯的预选赛中，他轰入11粒球，荣膺最佳射手。正赛面对日本、沙特，多次打入关键球，帮助中国队拿到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年夏天，他还在阿森纳、勒沃库森等欧洲豪门梯队的比赛中贡献3球一助攻。据了解，赵松元出生于北京海淀区，身高1米94，兼具脚下技术、持球突破和背身拿球的能力。父亲曾是足球运动员，母亲是前排球运动员。今年，苹果与天猫的合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除直营的 App Store 官方旗舰外，还将新增20多家中国区域的授权店，进行了官方正品销售，可以与官方旗舰店同步开启预约。同时，淘宝闪购通过超千家的线下门店接入，实现下单后最快30分钟拿到新款的 iPhone。你知道吗？零糖零卡其实并非完全不含糖，但事实上，只要每100毫升的饮料含糖小于等于0.5克，能量小于等于1.17千焦，就可以标注为无糖无热量。此外，无蔗糖是说明生产过程中并非额外的添加蔗糖，但并非其本身可能含有糖果、浓缩果汁等其他的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长期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人群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质的选择依旧是白水。转发提醒，为了健康，别把无糖饮料当水喝。

朋友们，马上到中秋节了，月圆是不是人应该更美一点呢？如果你不会拍照，或者说呢，您想留有此时此刻青春的记忆或者照片，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啊，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的胸贴、美妆蛋、小时啊，这个全免费，没有隐形的消费啊。你想拍出来的片儿特别的好看，您就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拍照，赶快去抢购。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公租房申请门槛再放宽，中心四城区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断货贵了20多倍，卤米原原药从30元涨到了800元，广州有着闻着逛的博物馆， AI 为你定制专属的香水，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七号，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调整福州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收入条件等事项，并扩大优先配租范围。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

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此次将公租房申请收入条件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63435元。与202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0758元，单身家庭低于年收入60758元的标准相比，申请门槛进一步放宽，更多住房困难家庭有望被纳入保障范围。近日，一款皮肤科临床常用的原盐处方药新式确得市场断货，价格大幅上涨，线上的零售医药价格为每支近800元，而中医信息查询平台显示，这款药参考价格在每支34到43元，涨幅超20倍。记者咨询了江苏的多家三甲医院的线下药店，都表示该药已经断货长时间，此前售价30元，而该药品的境内责任方方朗责任控股有限公司表示，该药为进口药，由于其三氯生源材料发生了变更，需要变更相关的手续，审批完成后才能恢复进口。该药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断货，目前具体的恢复供货时间还不确定。目前市场上出现的高价并非厂家制定。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7月，字节跳动旗下的红果短剧日活跃用户已达到1.68亿，同比增长107%，这一数字超过了传统四大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在用户粘性指标上，红果短剧同样表现亮点。2026年的2月，尤其是人均单使用时长已达到了125分钟，约等于每天连看2部标准长剧的时长，远超四大长视频平台。在广州，有一座用鼻子逛的香氛博物馆，领一张闻香卡，从古至今300多种味道等你解锁。穿过巨型的香料塔，闻够几10种香气并打分 ，AI 即可生成你的专属试香报告，几分钟内为你定制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我国用香的历史已逾千年，如今 AI 技术的运用正让这座古老的行业焕发新的生机。今年上半年，中国香水出口额达25亿元，同比增长超31%。闻香识中国 ，AI 调香开启中式香新玩法。

朋友们，你想拍照吗？如果说月圆人更美，中秋的时候，哎，给自己拍一套大片照啊，原价3999，今天只有299。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

堆成长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3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榕城栾树呈现限定美景，今年团圆宴提前2个月就开始订了。外卖保温袋别乱囤，为什么外卖包装袋要及时丢弃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九月的福州，夏日的暑热尚未褪去，在闽江公园北缘，一棵棵栾树已悄然换上新装，绿枝黄花迎枝，红果初挂树梢，勾勒出蓉城夏末初秋的限定美景，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景点。作为福州的景观树、行道树，栾树具有净化烟尘和有害气体、降噪等作用，它还自带氛围感。夏末金花落满枝头，秋天红果挂满树梢，翠绿枝叶点缀其间。随着时间推移，果实还会逐渐变色，层层递进，解锁秋日浪漫。在上海举行的挑战现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人员对机器人在一个小时内装配亚毫米级限速最多次挑战进行了认证，宣布挑战成功。机器人在进场干活这件事项竟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这背后真正的变化不只是机器人手快了，更在于它学会了理解现实，应对变化。目前呢，这台机器人已经开始在部分的工厂试点，机车限速就像一台车的神经和血管，完成限速插接，工人需要捏住柔软的线，将末端的金属插进一个比米粒还小的孔，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机器人面对的是一根碰一下就会变形的软线，以及一个要求误差不足一毫米的小孔。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团队决定让机器人模仿的不只是人的手，还有人的脑子。中秋临近，不少人正在筹备中秋的团圆宴，多地团圆宴的预订热度正在不断攀升。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的人群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套餐，包括团圆宴供市民选择。有饭店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从七月中旬预订开始，特别是中秋当天的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中秋佳节，您准备在哪儿去吃饭呢？用过的外卖铝箔保温袋留着来收纳杂物装果蔬，以为是勤俭节约，其实亲手在家里埋下了一个长期污染的源。这种看似干净的袋子背后暗藏着甲醛风险，一些袋子啊，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的粘合处使用的粘合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而甲醛不是一次释放完，而是长期慢慢挥发，留在家里相当于24小时不间断释放有害物质。

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看街上那些特别潮流，包括明星，谁的脚上不是穿带虎爪纹的鞋呢？大家认识吗？没错，它就是鬼冢虎。今天就给大家来捡个福利，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050，今天只要359，而且下单还送袜子。平时买一双的鞋，现在能够带走3双，因为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的啊，品质是有保障的。每双鞋的这个颜色啊，只有100双，鞋码呢从36到44码全都覆盖了。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赶快抢购。

0: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启用。白落后还这么热，福州虽无极端高温，但桑拿滩体感依旧明显。您会花1000块买带支架的手机保护壳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9月10号凌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启用，停车15分钟内免费。停车楼位于 T1、T2 航站楼之间，分为 P1 南停车楼和 P2 北停车楼，有现场的即时停车场、过夜停车场及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关闭。停车楼一层、二层为室内车位，三层为露天车位，配套有无障碍车位、充电桩车位，满足特殊旅客出行、接送机自驾新能源车补电需求。根据最新预报，11号随着云系变化，气温有所回落，但最高温维持在31度左右。12号起，受到新一轮冷空气和南海热带气流扰动共同影响，多云天气中伴有短时阵雨，气温暂降稳定在32度上下。整体而言，未来一周福州虽无极端高温，但桑拿天体感依旧明显，防暑降温与防范午后突发雷雨仍是生活主旋律。苹果中国官网上架了 iPhone 6国行 256G 的售价为15999，顶配高达26499，成为目前苹果 iPhone 产品中价格最高的机型。此外， iPhone 18 Pro 价格也明显上调，起售价与上一代机型相比均上涨了1000元。目前呢，苹果官网已经上架了各种商品，10月16号晚8点接受预约，10月23号开始发售。9月10号凌晨，2026年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举行了，苹果首款折叠屏的手机 iPhone 6正式发布。此外，苹果官网为此上架带芯支架的 iPhone 6双面夹保护壳，提供了海军蓝、浅褐色两种颜色，售价为999。你会花1000元买带支架的手机保护壳吗？

马上到中秋节了，每逢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月圆人更美啊，给自己拍一套好看的照片。平时呢，这个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拍商业广告数六位起的大师班底，拍一次就要10000多。今天福利价只要299啊，原价是3999的摄影套餐啊，两张精修成片，两次妆造，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啊！您呢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拍照”，先锁名额。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信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

0: 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阴，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中心城区至袁弘功能区20分钟可达，女子吃墨鱼吃出剧毒的红斑豆蟹，100%的椰子水可能加了糖和香精，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清海城路至袁弘大道实现了全线通车，这标志着福清的中心城区与袁弘功能区之间实现直连直通，两地通行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20分钟以内，区域交通的承载能力实现质的提升。据了解，海城路作为两国双元片区的门户性工程，起点位于元华路，终点至港西村，全长约13.05公里。改造拓宽后，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时速60公里。全路段分为三个标段实施，其中呢，一标段作为袁弘大道衔接的关键区段，被列为优先施工对象。近日，福州海关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入境旅客及其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进境的旅客，他的行李检图像存在异常，随即呢开始了及拦截查验，在行李箱当中查获藏匿在包装完好的茶叶盒、饼干盒的卡游戏卡。经查点，共查获未向海关申报的 Switch 游戏卡等物品2246件。经查问，该乘客承认携带上述物品为代购牟利，并且为逃避海关监管，在通关前将物品进行了细致的再包装，伪装成食品的方式携带入境。近日，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暗自心惊。杨女士的母亲在一街市买墨鱼时，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呢，这种螃蟹从来没有见过，使用 AI 查询之后，竟识别出这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它体内的毒素在高温环境无法被破坏，微量就能致命。专家表示，体色鲜艳的海鲜有毒概率非常大，扇蟹、科螃蟹有很多都含有剧毒。近日，广东排查椰子水企业21家被责令整改。据介绍，有的产品呢标称为100%椰子水，实际呢却额外添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以此欺骗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和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的成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邀您限时团购的是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说到鬼冢虎呢，经典的复古鞋里的一个标杆。

了，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辨认，辨识度是非常拉满。不少明星的出街私服都在穿，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街拍，鬼冢虎的出镜率都是相当的高。这次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表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呢是非常的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透气性更好，而且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非常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两款各有特色，搭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的出挑。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都非常合适。说到价格呢，官网一双呢，差不多鬼冢虎需要1000出头，今天呢，只要359。白米蓝，还有牛油果绿等十几种的热门颜色都有，每款颜色都相当的好看。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建议呢，脚瘦的拍大半码，脚胖的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仅有100双。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来自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4: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山陵园洞景区停车场完成了改造，游客候车购票通行更加安全便捷。海外博主难以抗拒中式妆造的诱惑，做饭时的一个小改变就可以控血糖，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调整福州市中心四城区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收入条件等事项，并扩大优先的配租范围。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数据，此次呢将公租房申请收入条件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63435元。与202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758元、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0758元相比，申请门槛呢进一步放宽。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有望纳入保障范围。近日，鼓山旅游景区林园洞景区的停车场完成了提升改造并投入使用。此次改造进一步完善了景区的交通配套及设施，优化了游客候车、购票、通行等环节，为鼓山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提携助力。针对游客的候车需求，停车场新增了候车长廊。在票务服务方面，标准化售车的售票亭在停车场同步启用，并配套自助票务设备和闸机检票设施。在安全通行方面，停车场呢继续采用车辆入口一车一杆的管理方式，车行道实行单向通行。近年来，我国的文化服务出口强势增长，如今不少入境游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越发浓厚，多位海外博主来华旅游专门安排了汉服的旅拍项目，汉服配上中式妆造，给他们超预期的旅行体验。加拿大的博主艾丽莎·萨法里原来呢只想赏花，但是看到许多人穿着传统服饰拍照就心动了，穿上汉服之后呢，他觉得自己像一只中国的花蝴蝶。美国博主罗宾专门体验了汉服旅拍之后，体验趣味十足，非常特别，最终的成品效果也非常惊艳。

不是只吃粗粮血糖就升得慢，加工方式、颗粒大小、烹饪时间等等都会影响它的升糖指数。比如糯玉米、黄小米粥、烤红薯，因支链淀粉含量高或者是烹饪过度，升糖速度呢反而较快。红豆、绿豆、鹰嘴豆等杂豆其实比燕麦、糙米等传统粗粮的控糖效果要更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万人肖像节。

马上就到中秋和国庆佳节了，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肖像中秋返场来袭。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呢来到了福州。 平时呢，商业广告的拍摄呢需要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呢花上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可是3999，中秋福利价仅需299，两次妆造两张的精修成片，还赠送了专业的色彩诊断。 而且恰逢将中秋佳节哈，这个下单就有中秋好礼的大抽奖，包括了照片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芝麻小样等等， 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 仅有100人的名额， 想拍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 回复拍照锁定名额， 也可以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您预约档期，选择风格，不推销，不打扰。 好的，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荐环节，来自宋茜，《飞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觉得明明一天好像什么都没干，但就是身心疲惫，经常感觉脑子生锈，遇到问题也不愿意想？这不是因为我们懒，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目标想完成，但就是因为精力不济，没有办法行动。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每天保持精力充沛，好像永远都不会累呢？因为他们都懂得接下来的这四条办法。第一，主动休息，交替工作。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这是违背大脑天性的，会导致你的精神疲倦，身体亮起红灯，效率反而达不到预期。正确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休息，转换思绪，恢复精力，再继续集中精力工作，也就是小步快跑，少量多次的策略。组织心理学家约翰·特鲁贾克斯也认为，大脑每工作一个小时至少要休息10到15分钟，并且休息的时候不要看邮件，不要思考工作，而是要做一些

0: 不同的事情。第二，正确休息。休息不代表不动脑子，如果你完全放松脑子或者发呆刷手机，漫无目的感会让你陷入无聊烦躁。更好的休息方式是去做一些跟日常工作不同的事情，激活大脑不同的运转模式，比如打开一本常读的书，回忆内容接着看下去，或者打开看到一半的纪录片继续看，顺手可以做点笔记锻炼思考，还可以补充知识。第三，掌握黄金时间。如果我们在白天可以通过交替工作和动脑休息使精力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那么晚上我们能做点什么呢？这里建议投入精力，动脑动手去探索一些日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学习一门手艺技能，接触一个新领域，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等等。你可以从中获得创造的幸福感和乐趣，滋养你的精神，为白天的动脑工作做好能量和动力储备。最后，设定边界。缺乏边界意识的人很容易在工作中承担过多的外部压力，从而导致自己疲于奔命，一直在忙着解决别人需要我做的事。在这里永远要记住两件事，首先，事情是做不完的，你应该在做事的过程中追求平衡、舒适和可持续。其次，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课题，不是你的，不需要过度担责，什么事情都包揽，学会婉拒或者用好团队的人力资源。希望本期的这四个保持精力的好办法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去面对学习、工作和生活。今日话题，当你觉得累了，你习惯怎样恢复自己的精力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阴，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一重要公园公告，别跑空了。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始发售，经常用牙线的人更不容易中风，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儿童公园发布公告，自9月9日起，儿童公园将开展设施维护封闭作业，时间呢持续至9月30日。在作业期间呢，作业区域将封闭施工，其内的无动力游乐设施暂停使用，请各位游客看护好孩子，不要靠近作业区域。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为客流的最高峰日，今日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的资源，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巡旅客列车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游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化的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

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安排开行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号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丰富节假日的旅游产品供给，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的扩能提质。近日呢，在浙江的钱江隧道内，一女子爬出副驾，站到车顶往路中间跳下，后方大货车紧急避让。隧道监控中心表示，当事人自行撤离，已报交警处理，提醒大家危险动作请勿模仿。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医科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周至少使用一次牙线，中风风险呢就能降低。长达25年的追踪结果显示，缺血性中风风险呢可降低22%，心源性脑梗风险呢更降低到44%，房颤风险降低12%。且随着牙线使用频率的增加，风险降低幅度也会增大。研究首席作者索维克森教授表示，使用牙线呢，可通过减少口腔内感染和炎症，从而达到降低中风风险的效果。

0: 来到畅行876官方商城，实满499元起，随单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就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包含了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印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欢迎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来着重关注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今天呢359元就能拿到手，我们是海外的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拿到这个非常惊人的底价。经典复古的鬼冢虎休闲鞋官网的一双需要1050元，今天在这个平台呢仅需359，有十几款热门颜色可选，每款颜色都相当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码全覆盖，这也是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仅100双，奥莱清仓呢就此一批，卖完不补货，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好的，稍事休息，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
1: 下班先别走，开个会。
2: 是谁在我耳边念白，说我不配，我不够好，我必失败，是谁将我双眼遮盖，惩罚我坠入百无一用的黑暗。

0: 们辛苦了。
1: 年轻人啊，要多敲点，以后待遇要好去了，是不？
2: 人家在那里，人家不捐回来算了。
3: 还是把平台给到你要参加
4: 的，我做过五个小时要了，我
5: 主要是
6: 你
5: 要
6: 听怎么样，
1: 这么多公司
6: 别说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山陵园洞景区的停车场完成改造，游客候车购票通行更加便捷。国铁集团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智能驾驶出事，司机和车企都可能担责，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古山旅游景区陵园洞的停车场完成了提升改造并投入使用。此次改造呢，进一步完善了景区的交通配套设施，优化了游客候车、购票、通行等环节，为古山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提供助力。针对游客候车需求，停车场新增了候车长廊，在票务服务方面，标准化的售票亭在停车场同步启用，并配套自助票务设施和闸机检票设施。在安全通行方面，停车场继续采用车辆入口一车一杆的管理方式，车行道实行单向通行。国铁集团近日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为10月1日至7日。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呢，10月1日为客流的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日起就已经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近日，湖北咸宁一处商场内，一名男童乘坐粉色的恐龙游乐车撞上了首座店柜台，导致多件陶瓷摆件受损，损失约2000元左右。店家于先生介绍，该恐龙游乐车由商场内其他商家运营，没有固定的行驶路线，可在商场内全域绕行。事发时家长分心，孩子操控车辆撞上货架。事件发生后，店家报警，民警从中协调。

提出双方各承担50%的处理方案，但遭到男童家长拒绝，家长呢让店家通过诉讼解决纠纷。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的事故责任认定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指引。针对当前案件当中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相关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在中秋档期为您邀请到的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六位数起拍，普通人是根本约不上的。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到你的级别，不搞流水线摆拍，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299元含两次的妆造，两张的成片，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全免费，一刻一用，没有隐形消费，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拍摄之后呢，朋友圈发美照，还有机会获得一次啊，还有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个城市呢都有非常名额都是非常有限的，错过呢就要真的到别的城市了。这不只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心灵的疗愈。中秋加码下单呢，就有抽中中秋好奖的这么一个机会。心动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蔚蓝，我这样爱你。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工业高架的双向都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25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印发155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罗源湾港区开通矿建材料出口新航线，长期食用冷藏剩菜，老人患上脑膜炎，稍后来关注详情。

日前，福州市政府印发《福州市“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规划明确将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持续削减主要的污染物排放，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生态保护治理格局，进一步凸显滨海山水城市特色。规划部署10个方向重点任务，同步谋划多项重点工程，全面推进蓝天、河湖、海湾、净土等生态保护行动。今年两岸职工三创大赛报名工作已经收官，众多的台胞项目报名参赛，不少项目呢来自台湾岛内。这项赛事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届，持续吸引台胞创客参与，多个优质项目成功落地福州。不少落地项目聚焦新材料、立体绿化、生态碳汇等领域，利用农业废弃物研发可降解材料，在生态修复、绿色生产等方面展现了创新价值。赛事平台持续吸引海峡对岸的技术项目落地，相关服务机构将持续做好配套保障，助力台胞创客在福州扎根创业，深化两岸的产业融合。日前，运载机滞沙的货船从罗源湾港区起航驶往印尼，这标志着罗源湾港区的矿建材料出口印尼新航线已经正式打通。这条新航线拓宽砂石类建材的对外出海通道，助力本地矿建产业拓展海外市场，也是港区的外贸业务提质扩容的重要突破。为保障航线顺利首航，港区落实矿建材料水路出运保障措施，统筹运力、货源与作业保障，强化多方的协同联动，破解船舶作业堵点，保障外贸物资的高效出运。近日，一名老人因长期食用冰箱的存放剩菜，感染了李斯特菌，诱发了细菌性脑膜炎，病情危重。医生介绍，李斯特菌呢，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存活，被称为冰箱杀手。老年人免疫力偏弱，感染之后呢，风险更高。该病菌极易附着在隔夜餐食、真空卤味、生鲜食材等品类。医生提醒市民，冰箱呢不是保险箱，剩菜务必充分加热，变质食材呢要直接丢弃，做好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高危人群出现相关的不适要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全新推出了秋季的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天的从容与舒展。高级的肖像照呢，不是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光影和构图都特别讲究。畅行876主持人呢，已经有现成的成片来供你欣赏，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

回复拍照就能看到。加顾问肖像呢，肖像的顾问呢可以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选片通知，全程不推销不打扰，所有服务呢都会走企业微信，让您放心。这次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也是很多普通人能够拍上真正肖像照的机会。我们的同行北京的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的同行呢都已开团，机会来到福州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呢就得跑到周边的城市了。原价3999，肖像节活动价399，中秋的专属福利再直降100，仅需299。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好的，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最新版本的《潇洒走一回》来自杨培安。

0: 起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座谈会，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等多项能力测评当中位居全球前列，入秋之后这四种根建议常吃，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座谈。近日，福州市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座谈会举办，文艺名家、创作者以及宣传文化系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途径。与会嘉宾结合创作实践，围绕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文艺培育、文旅融合、人才建设等方面交流经验，提出发展建议。会议指出，福州依托深厚的闽都文脉与数字建设优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培育本土文艺人才，推动科技与文艺融合，打造更多优质的文艺作品，助力文化强势建设。闽清的毛角鸡是拥有600年历史的福州本土鸡种，也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品种，曾一度呢面临品种退化的风险，当地联合企业与农业专家开展了种质资源的抢救保护，深入寻求乡村的纯种种源，经过多代的选育提纯，实现了品种复壮。当地在上林乡建设标准化的保种厂，争取各级的资金保障和保种工作，如今闽清的毛角鸡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地推动保种、养殖、加工、文旅一体化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评结果，中国内地参测的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等方面的能力测评位居全球前列。本次测评呢，新增计算问题解决能力项目，内地学生呢同样取得不错成绩。测评数据显示，部分发达国家的学生整体成绩出现下滑。报告同时提到，使用人工智能完成文本写作的作业学生，学科的平均分相对更低。入秋之后呢，容易出现秋燥，民间有秋吃根茎食材润燥的说法，推荐莲藕、山药、土豆、红薯这四种食材。莲藕清热止渴，山药健脾润肺，土豆呢有助通便，红薯呢可以滋养皮肤。文章呢分别介绍了各类食材营养特点，同时给出了适用建议，区分适合的烹饪方式，提醒部分食材的食用禁忌，合理食用能够帮助人体适应秋季的气候变化，养护身体。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是潮流鞋。经常能够在街上呢看到一些追寻潮流的人都穿着带虎爪纹的鞋，就是鬼冢虎。今天也给大家一个大牌简陋的福利，也就是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的一双需要1050，今天呢这个平台给到359元的震撼低价。平时官网呢你只能买到一双，现在能带走3双，限量100双，售完不补。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不像是市面上网红的流行款穿一季就过时，它的窄版鞋型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鞋身呢线条流畅简洁，上脚呢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薄而不硬，非常贴合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呢回弹跟脚，逛街逛一天旅行出游暴走双脚呢也不酸不胀不痛。不管是选择帆布款还是皮革款，穿上脚都非常轻便。颜色搭配也是非常的经典，米白蓝清新百搭，白红色活力抢眼，牛油果绿复古又显白，还有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配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颜色仅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张碧晨，携手余佳运，我恨我爱你。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三条公交专线护航大学生返校，11个新职业发布，开辟就业新空间。能源转型绝非简单的去煤减碳，稍后来关注详情。

日前，福州地铁联合公交企业推出了三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服务高校新生返校，倡导低碳出行。专线呢，覆盖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福州软件职业。

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票价亲民，各线路呢依托滨海快线地铁站始发，直达校园。各专线的营运时段适配高校报到时间，设置固定的发车间隔，方便学子从地铁站出站之后直达校园，实现地铁公交两网融合，为返校学生提供便捷的接驳出行选择。临近中秋国庆，连江县深源海养殖基地培育的大黄鱼陆续上市，供应全国的节日市场。这批大黄鱼在开放海域开展野化驯养，在流动的海水环境呢持续回游，肉质紧实弹嫩，品质接近野生。渔民选择傍晚时段捕捞，保护鱼体的品相，捕捞之后呢依托冷链快速运往各地。高品质的大黄鱼受到外地采购商的青睐，连江持续生根深源海养殖擦亮大黄鱼的特色产业名片。人社部等多部门近日呢对外发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同步调整部分已有的职业信息。新增的职业涵盖数字技术、绿色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职业的推出适配产业转型的人才需求，打通了多元的就业通道，推动职业培训和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助力培育新智的生产力，持续挖掘就业的增长点。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迎来十周年，山西作为国家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持续探索能源的转型路径。能源转型不等同于简单的减煤降碳，而是传统的能源体制、新能源扩容的系统性革新。山西呢，一方面保障碳的清洁利用，守住能源的保供底线；另外一方面呢，布局储能、氢能的新兴赛道，用数字技术赋能能源产业。山西的实践也是我国构建安全低碳现代能源体系的缩影。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推荐万人肖像姐。

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来到福州，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呢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呢就是留给了你。平时呢商业广告需要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花上一顿饭钱呢就能够体验了。原价可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仅需299。今年中秋还格外不同，下单呢就有抽中中秋好礼的这么一个机会，奖品呢包括有照片的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年的新年照免费拍，就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锁定名额，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好的，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最新版本的这首来自谭健次的经典之作《蒙娜丽莎》，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披荆斩棘的舞台，余文乐、艾热、王以太以及米卡。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点46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五凤片区将新增停车位，8月物价数据出炉，释放了哪些信息，夏秋交替要小心过敏，稍后来关注详情。

鼓楼五凤片区规划新增的公共停车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规划核实。该地块采用地上建体育公园、地下建设停车场的复合开发模式，高效盘活城市的土地资源。福州多措并举破解城区停车难题，一方面在医院、商圈、居住区等重点区域布局立体的停车场，盘活城市的闲置地块；另外一方面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车位的措施对外开放，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停车设施建设，持续缓解停车的供需矛盾。福建省科技厅启动2026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技术需求征集，面向省内企事业单位收集产业关键的技术难题，成果呢将纳入项目选题遴选范围。本次征集聚焦产业核心技术瓶颈，鼓励产学研协，鼓励呢产学研协同攻关，对申报主体、合作单位数量、经费配比、项目周期设置呢有明确要求。申报单位可以登录福建省科技技术计划项目管理系统填报材料，网上申报和各单位内部的审核均设置了截止时间，预期不再受理。国家统计局发布了8月份全国物价的相关数据， CPI 同比、环比均出现了回升，核心 CPI 保持平稳。物价上涨主要受到能源、鲜菜、蛋肉等食品季节性的涨价拉动， PPI 同样呢由降转升。专家分析，当前国内物价保持温和的上涨态势，工业领域需求呢是有所改善，企业的

经营压力仍需持续关注，随着后续的宏观政策持续落地，内需潜力呢需要逐步释放，预计物价呢将维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格局。 夏秋交替，北方进入到了秋季花粉的高发季。秋季致敏花粉多为杂草类，致敏性强。春季呢，无花粉过敏的人群，秋季依然可能发病。花粉过敏呢，有明显的季节性，可从发病规律、病程伴随症状区分过敏和感冒。专家呢，也是给出了防护的办法。 关注花粉预报，外出做好防护，归家及时清洁。花粉的高峰期，关好门窗。过敏人群呢，可在花粉季来临前，预防性用药，症状明显的要及时就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加划算。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呢即赠专属的优惠券，下次呢买东西就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包含有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搜索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吧。那么今天着重推荐的是359元就能入手的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我们是海外的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么一个优惠的价格。平时官网的一双需要1000出头，今天仅需359。设计款热门的颜色可选，每款颜色都经典搭配，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码全覆盖。限量福利当然是数量有限，每款颜色仅有100双。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进行抢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来自沈坚这个时段斑马音乐的最后歌曲推荐，张靓颖携手黄子弘凡 Dancing with you。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出现了缓行的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东二环。可以看到呢，东二环尤其是连攀高架一路往化工高架再往鹤林高架这一段，一路都是一个缓行走走停停的状态。反方向情况会稍好一些，但是呢，比起其他路段来说呢，已经是在缓行了。另外看到的南二环今天这个高峰也来得更早一些，过了游戏洲大桥，穿过匝道之后，想要往前方往双湖互通开始就有缓行了，接着从双湖互通一路再往东边的方向，这一段呢也在缓行当中。反方向上了南台大道的匝道，然后呢想要左拐去南二环，在这一段呢也会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涉夜间静音区平路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施行。上古岭赏红色石蒜花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福州四城区2026年度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启动，申报截止至9月21号，家庭人口、住房、车辆情况发生变动的保障对象需要主动提交申报材料，不同类型保障群体对应不同办理地点，可借助线上渠道准备相关证明。主管部门提醒，若家庭情况变化不再符合保障条件，应主动申报退出，逾期不申报拒不配合核验的，将被取消保障资格并追缴相关补贴。 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在福州拍摄4个多月，上下行、烟台山、五一广场等10多处福州地标在剧中亮相，剧集讲述国安工作者与境外间谍势力多年较量的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参演，剧景 剧组取景覆盖福州多个老区，老建筑与山海景观贴合故事年代背景。今年多部影视剧陆续来荣取景，福州持续做好影视协拍服务， 借助影视IP赋能文旅， 让全国观众感受闽都魅力。
1: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正式实施。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规融合内河与海上航行两套规则，全域实施分通航、分通道通航制，运河部分城区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降低航行噪声对沿岸居民的影响。文件明确多项禁止航行的行为，海事部门将在通航前开展船舶安全核查，保证这条通达通江达海运河有效通航。 眼下正值十散花盛放的时节，古岭中美青年友谊公园连片红色石笋陆续绽放，形成独特的林间花海景观。石笋有着花开不见叶的特殊生长习性，观赏效果别致。需要注意的是，石笋全株带有毒性，误食会引发身体不适。提醒市民游客观赏时保持距离，不要采摘触碰，更不能食用。当前正值最佳观赏期，市民可以前往打卡，文明赏花，共同守护这片花海。

朋友们，每一天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会看到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四款好物。昨天收到消息哈，说咱们这个好物啊，已经是美妆类的产品都是卖爆了，让我们这周呢，接下来就推荐美妆以外的产品了。昨天呢跟大家推荐美妆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推荐的也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搭配单品，鬼冢虎的 Mexico 66德训鞋。来，这款德训鞋真的特别好看。本来呢，这个德训鞋它就是浓浓的复古风味啊，平时搭配的话呢，也能够很彰显自己的一个搭配的感觉和你的个人风格啊。很多追求潮流的人或者是潮人，他脸上就是穿一双带着虎爪纹的鞋，这个就是鬼冢虎。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捡漏福利，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Mexico 66，一双的官网价格是1050块钱，今天我们的一个电台渠道价是359块钱，平时官网买一双的价格，现在几乎能带走三双啊！注意了，我们限量100双，售完就不补货喽。说到这个鬼冢虎家的 Mexico 66的这个德训鞋哈，应该说是复古鞋里的标流啊，标杆产品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配色哈，这个配色呢多达10多款，有经典的，也有一些非常出挑的。我个人感觉，如果您之前没有买过他们家的，那你就买一些经典的配色啊，比如说这个米色配藏青色呀，或者说呢黑色配白色呀，米色配白色呀，这样的一种比较传统的配色。那如果说呢之前大家已经是买过了，你可以试试比较出挑的，比如说呢牛油果绿色，白色配金色，白色配红色啊，这样更加出挑的颜色。总之呢，只要359块钱的一个电台的渠道价，你就能买走原价

2050块钱的鬼冢虎家的 Mexico 66，多好的一双鞋，对吧？来吧，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啊，您就可以买到它了。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买到它了。赶快去挑选一下，配色真的非常多哈。如果大家预算足够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多的去挑选，比如说自己一双，家人一双，孩子一双。而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呢，你就花在刀刃上，挑一双最经典配色就好啦。回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海上福州静候十年建设发展规划出炉，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启用，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设定阶段性发展目标，远期将福州建成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规划从科技新海、产业强海、陆海统筹、生态护海、开放活海五大方向部署任务，做出提出做强现代渔业、临港产业、海上风电、海洋门旅等海洋

产业，推进闽江河口湿地保护申遗，深化福马海洋产业合作，打造面向海思的海洋经济合作平台。近日，山河为证，青春不朽，那些为新中国成立献身的革命英烈主题展览在马尾区图书馆举办，展览将持续到9月30号。展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为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个篇章，通过珍贵历史图片和详实文字史料，系统展示李大钊、陈延年、杨靖宇等英烈事迹，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昨天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全新停车楼正式投入使用，原有计时过夜停车场与网约科上客区同步关闭。新停车楼坐落于 T1、T2 航站楼中间，划分收费车辆与合规网约车专属停放区域，配套无障碍车位充电桩。停车楼支持步行直达航站楼，同时提供车辆搭电、充气等便民服务。机场同步更新停车收费标准，也完善了地铁接驳至航站楼的步行指引路线。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车票开启预售，铁路运输周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长假首日为客流高峰，车票按提前15天预售规则分时段开售。中秋短途客流叠加国庆长途出行需求，热门线路车票竞争激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善用12306平台的骑售提醒、候补购票功能，及时关注临时加开列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马上中秋节了，每逢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呢？当素面朝天，或者说呢笑得拘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希望自己拥有一张人生照片呢？来这一次的机会来了啊，因为亮亮、熊亮和易涵都已经体会过了，想要感受一下我们拍照的成片效果吗？现在您可以发送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长形8768，了解详情。 咱们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依旧正在进行当中，中秋的专属档期留到我们8768听友这边了。来吧，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只要299哦。咱们这个顶级套餐啊，它是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家的大师班底，今天给大家一顿饭钱就能体验了。299包含2次妆造、2张精修成片，还附赠专业的色彩诊断。你要知道这个专业色彩诊断 在外面也都是要单次收费的。那像个人卫生用品，比如说胸贴美妆蛋，是1克1用免费。肚子饿了怎么办？小食饮品准备好也是免费，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想要拍出自己的人生照片吗？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8，就可以去了解详情了。回复完之后，您还可以看到熊亮、亮亮还有易涵我们三个人体验的一个先遣照片。 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大家可以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同时呢，这一次呢还会抽中秋的好运大奖哈，看一看能不能抽到大奖就是您。来吧，选择一下这样的一个福利， 299两套啊，选2张。如果你要加选的话呢，肯定要付费的。但如果你不加选呢，2张也问题，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一定要买的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喽。 好，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吧。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歌，叫做《鲜花》。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七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缓行路段依旧是主要集中在东二环，从连攀高架到五里亭高架，再往前方的化工高架，一路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都是一个缓行状态。同时，南二环从双湖互通之间一路到南台大道交叉口的位置，这之间的路段双向也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再来看到的是三线洲大桥，从白马路往上渡方向，此时速度也不快。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城市中轴线文化沉浸展亮相。四部门规范医疗机构麻醉和精神药品管理。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中轴之上，闽都千年，福州城市中轴线文化沉浸展在福州市图书馆开展，展览持续到10月15号。福州城市中轴线北起平山镇海楼，南至烟台山，展览以此轴线为叙事主线，设置三大板块，梳理福州2000多年城市发展脉络，展现闽都历史人文底蕴。展厅运用古地图、影像翻转墙、历史名人演示、古建模型等多种展陈手段，带领观众沉浸式品读福州城市变迁故事。福建多条国省道绿色养护工程入选国家公路现代养护试点典型案例，项目针对水泥路面改造创新工艺，旧路面材料全部回收再生利用，直接作为路基用料，还将废旧塑料融入沥青材料，提升路面性能。栏杆改造不拆除原有机构，采用加固工艺，大幅节约建材，显著减少建筑垃圾。这套绿色养护技术为全国公路低碳改造提供可复制的福建实践经验。 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新规覆盖全部药用麻醉药品，细化采购、储存、开具、回收、销毁全流程管理要求，完善机构内部管理与应急机制。新规新增知情同意条款，给未成年人开具相关处方需要监护人书面同意。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强化全流程监管，保障麻醉药品安全合理使用，守护群众健康。国际电工委员会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可穿戴电子相关国际标准，填补机电传感类智能穿戴设备测试方法国际标准空白。这类前臂手部机电传感器可捕捉人体机电信号，用于虚拟现实、机器人控制等场景。此前行业缺少统一测试规范，标准出台后将统一传感器测试流程与指标，规范行业发展，助力可穿戴电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夏天啊，您是不是都是在穿洞洞鞋，各种凉鞋，女士可以穿凉拖拖鞋。好了，冬天呢，秋天马上到了，秋天来了，冬天不远了。这个季节咱们的脚脚还是要保护好的，要把它好好的包裹起来。当然了，鞋子作为时尚单品的搭配也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呢完成了身上的搭配之后呢，总是觉得这个鞋子这块不是那么太合适。您需要一双对于潮人来说都很百搭的鞋子吗？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鬼冢虎的 Mexico 66的德训鞋。这双鞋呢非常之好搭配，而且呢追求复古风格的朋友它更加的适合你。它本身德训鞋给人的感觉就很复古哈，更何况是鬼冢虎的 Maxi 66呢。只要你在街上看到这个标志性的虎爪纹哈，你就会知道是他们家的产品了。来，今天一个简陋的福利哈，原价一双1050块钱的鬼冢虎 Mexico 66，我们只要359块钱，这是电台专属的渠道合作价格。平时官网你买一双，现在在我们这儿几乎能带走3双哈。对于爱搭配的、喜欢穿搭研究的朋友，那非常的划算了。咱们售完不补货哈，限量100双，而且呢给你做了10多种配色。如果您之前没有买过，我推荐你做一些经典的配色；如果您之前买过，就可以选一些出挑的颜色，做一些经典的以外的搭配。好了，这双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您只要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抢购它咯。注意，回复的是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抢购它了。好啦，继续来分享歌曲吧。这一首是林依轮和西华合作的《人间好时节》。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

0: 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多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两家容器获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我国物流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人社部部署开展2026年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省人社厅公布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名单，福州两家新材料企业成功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集聚高层次人才、推进产学研融合的重要平台。此次获批标志福州在纺织新材料、环保新材料领域高端人才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人社部门表示，后续将强化对新设站点的指导服务，推动企业联动高校院校所组建的导师团队，围绕产业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马尾闽安古镇文化旅游区获评国家2A 级旅游景区。闽安古镇自古便是闽江重要门户，留存九龙桥、闽安斜台衙门、闽安斜台衙门等大量海丝与军事历史遗迹。今年以来，景区完善全域导览标识系统，增设二维码语音讲解，完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下一步，当地将活化古镇民俗记忆，做好文物保护性开发，推动文旅融合，带动乡村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处于扩张区间，各区域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多个行业物流活动保持活跃，消费物流迎来开学季，以旧换新带新的增长热点。不过，中小物流企业成本压力仍存，盈利空间有所收窄。伴随国家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各项配套政策落地，物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企业对后续市场发展预期整体良好。人社部通知，9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主题为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宣传月包含5大任务，推送政策宣传物料，组建宣讲队伍进基层，政策宣传与业务办理同步推进，多方联动宣传，选树就业先进典型。活动面向企业和劳动者普及就业扶持政策，简化办事渠道，切实落实补贴服务，稳定就业市场，增强用人单位

朋友们，虽然说现在呢 AI 的技术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我们呢把自己的照片喂进 AI 里就能够得到一张非常完美的肖像照，但是呢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人并不像你呢？是的，这个就是 AI 的弊端了。你要拍出真正像你的，本身是你的，突出你特色的，或者是呢照片拍出你与众不同的一瞬间的，那当然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拍照了。如果你想得到自己的人生肖像照的话呢，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这次中秋的档期也留给了我们876的车友们，平时开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家的大师班底，今天我们普通人花一顿饭的钱就能体验了。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我们中秋的福利价格是299块钱，这299还有2次的妆照，2张的精修成片，还会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哦。说实话，冲的这个专业的色彩诊断都值得了，因为本身这一个小单项在外面都是要收钱的，个人的一次性用品还有吃的喝的都给你准备好，没有隐性的消费啊。今年呢中秋节拍照还可以抽奖，也许大奖就等着你来实现它。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除了了解详情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之外呢，你可以看到我们876的先遣部队亮亮、熊亮和易涵体验这一个发现肖像的摄影师团队为我们拍出来的作品。可以说当天拍摄的这个环境是非常之简陋，在哪儿？就在我们支队啊，没有任何的布景，就这么开拍了，但是呢拍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惊艳。想感受一下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看一看我们3位主持人体验拍照出的效果吧。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关键词大家也可以回复起来哈。另外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好物。每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4款本周重点推荐好物。那其中呢美妆类一直是热销哈，但是今天不推荐美妆了，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们收到了通知啊，美妆类已经卖爆了啊，大家这个美妆类很多都没货了，因为很多都是限量100套嘛。那今天呢大家主要的就看一看我们推荐的其他的。那我们节目当中主推的就是鬼冢虎的鞋子。大家可能看到了一个愣神哈，看到了一个点歌。行吧，我现在给您搜一下哈，改掉一下我原来安排好的歌曲，看一看这个时间是否能掐得上啊。

好的，这是来自于海阔的一首点歌，他说节目想点一首陈楚生的《那个远方》送给好朋友钱海小竹。他孤身一人从四川来到广东从教，最近在工作上遇些小小的不如意，虽然他一个人说没事儿，但是我知道他内心还是会在意，希望通过这首歌祝福他未来的工作一切顺利，身心健康，希望他的一切努力都能够有所得啊，一个特别好的祝福哈。那一会儿呢，在准确的时间里，我把这一首来自于陈楚生的《那个远方》送给你，好吗？也希望我们点歌的这位朋友哈，希望他自己生活当中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因为我已经安排了这首歌正在播放哈，一会儿呢，等这一小节结束之后，我把那一首《那个远方》再送给你，好吗？好的，也祝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努力呢都会有所回报的，也许不是现在马上能看到，但是呢未来的某一天你的努力会呈现出它应有的结果，开开心心，身心健康真的很重要哦。好了，请继续关注畅行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送上来自于陈楚生的那个远方，这首歌送给点歌的海阔天空和他的好朋友千寒小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步，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来看到的话，在由西州大桥上桥处要往宝龙方向，目前通行时速相当缓慢。之前呢是在汇流处的位置，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呢目前有一定的车流量堆积。各位在这儿行驶，咱们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月峰高架双向的上桥处呢，目前已经开始呈现了一个缓行的态势。在鳌峰大桥双向的上桥处，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吉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汇流口要往吉安高架的方向呢，时速也开始慢慢的降缓。三环以及几座过江大桥，目前看起来还是平稳有序的通行，各位保持耐心吧。今天是周五，所以路上通行压力会大一些，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包括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领域当中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今天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出行需求旺盛，热门车票可能秒空，可是不用慌，铁路已经安排了增加运力供给。近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中东首个机器人格斗赛事，集中展示了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格斗比赛。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1、2、3，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13: 快乐回家啦！
12: 我是熊亮，熊总。
13: 今天各位啊，肯定都是快乐回家的，我是郑楠。
12: 为什么快乐回家呢？现在刚刚开始咱们的节目，现在5点钟，路面上情况呢就已经开始像咱们平时的6点钟的感觉。
13: 先来关注一个金山大桥上的事故吧。金山大桥呢，这会儿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刚下桥的快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并且是占用了一个半的车道啊。各位，就在下桥汇流口的位置，那这边通行的各位，咱们提前往中间车道和慢车道进行变道吧。
12: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呢，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3: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二环污水厂进口方向、进市局方向哈，现在有故障车辆停在了白色导流线的区域，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12: 二环的

0: 水厂门口这个位置，在进城方向往这个方向有故障车停在了边上
1: 导流线，
0: 对，所以呢在这一段的话，如果后方出现缓行，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是，今天也提醒一下各位哈，这个油价呀在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要涨了。问一下熊亮，你家附近有这个加油可以免费洗车的地儿？
0: 有啊、嗯、我就是那个，我那个免费洗车那个券
1: 它
0: 都好多张。
1: 到几点？最重要是到几点，咱们下班之后过去
0: 5点吧。我洗不上、
1: 洗不上，
0: 5点到6点左右它就关机啊。
1: 就怪我自己昨天太懒了，没有提前去加一下油洗一下车，车也该洗了，油也该加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少喝一杯咖啡嘛，还行，
1: 该洗的
0: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啊会不会就是洗车，很多人洗车就必须要到那个店里边然后惊喜之类的，每一次、像我的话呢基本上啊一个季度惊喜一次吧、其他的话呢就记起来的时候哎、就去那个加油的时候顺带的冲一下，那如果记不起来的话也就那样差不多。
1: 你其实对车还挺好的，我车已经从去年年底的时候惊喜完到现在没惊喜过
0: 你那车不怎么开主要是、
1: 对，第一是不怎么开，但是最近真的脏了。我今天在开过来的时候，然后不是迎着阳光往这边走吗、然后那个玻璃上稍微有点脏，我就冲一下吧，然后那个雨刮器夸夸一刮，旁边看那黑水就流下来了雨刮器的位置除了雨刮器那是干净的之外，其他地方就明显的蒙上了一层那个灰雾，我就知道哦，我车该洗了。
0: 车买来干啥的？就服务咱们的。
1: 对，
0: 然后呢咱们也不用特地的去花时间，
1: 没很心疼
0: 去调整它。
1: 对，熊亮昨天跟我说一件事，正达你好在乎你的车哦，你都能发现你车上刮蹭了、我说那当然了，碰没碰你自己不心里还不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是
0: 你只说一半，我前面还说了半句话、我说正达你把车卖了吧，你不适合开车啊。
1: 我不
0: 是不是就他老开车啊，就时不时他就会说一下，哎呀我车又蹭了、哎呀我车这好像又被刮了一点点，都是小事儿啊，但是呢就不舒服。
1: 我始终觉得这种事情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都是别人蹭我，然后大部分都是别人选择。你说我这辆车可能是比较显眼，然后所有人都喜欢往我这儿蹭两下。
0: 所以说吧，你把车卖了挺好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就别人老蹭你，你就不开心，这个事儿就没了
1: 啊，
0: 而且还省钱，对吧？你也不用去每年给他去买保险，也不用去给他加油，油价涨不涨跟你也没关系，多好啊！
1: 你知道我不敢买电动车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家楼下是没有地摊的，但是我家楼下2公里的位置是有地摊的、
0: 啊，
1: 有了电动车之后，我害怕我现在啊就一直就都会骑着电动车然后出去买夜宵，然后就去买夜宵吃。不是说哎，如果两个人情侣在一块儿半年能胖了1斤以上的，那就证明你家楼下肯定有小地摊，要么就是有一辆小电动车。
0: 你说的太保守了，什么叫一斤以上？你这不用半年，你就2天1斤的不止是不是
1: 还是得保守一点吧。
0: 来看一下吧，一昂他有一个问题要问，说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那个拍照啊，买完之后呢有使用期限吗？
1: 有的，
0: 它是集中比如说几月几号到福州这个团队，然后呢集中这2-3天的时间，可能是你就在这个时间去进行预约，去排时间进行拍照，
1: 特定时间拍照啊。因为咱们这个团队呢，它不是福州本地的团队，它是服务于各大明星啊，然后帮他们去拍一些肖像。
0: 全国各地巡拍、啊。
1: 对，我们这一站呢是到了福州站，下一站再去哪边就不确定了。所以您可以先去买，如果到时候时间撞不到一起，没关系，可以退。
0: 不，重点是你买完之后啊，就有工作人员跟你说啊，具体是几月几号几点钟，然后在哪里，具体地点是啥，他会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呢，各位如果想拍照的朋友啊，可以回一下关键词
1: 拍照，
0: 拍照，来拍这个个人肖像照。这个肖像照的话呢，其实说实话，看照片好不好看，特别主观，就是你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包括后期的修图师，他是否能够达到你想要的一种感觉，这个是可以去沟通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在拍摄前期的时候，这个团队到底优不优质，有一点很关键，就他审美是否在线。第二个是他的妆造做得怎么样，像这个团队呢，有一点啊，我别的不说，别的看个人感觉，他的妆造在女士方面的妆造做得真的还蛮洋气的，
1: 是很好看、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的那个化妆师画出来的妆容效果，
0: 很认真啊，那天画的
1: 最大程度上保留你自己的特色，并且呢还可以真正做到什么叫做修容。化妆并不是说画完了之后哇
0: 不是你，
1: 对，画完了之后所有人千篇一律的那种妆容，
0: 那个叫换脸

0: 那个按网上的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说法是这样说的，说现在的人呢，你化成灰我都能认出来你，但是你化了妆我不一定认识你。对吧？
1: 那我觉得你这个还不够极致啊，真正极致的是什么？你化完妆我还知道是你、你修完图之后我就不认识你了。
0: 我记得我之前还给熊亮分享过一个两个女生，然后长得相貌平平、但是一化完妆之后，哇，这就是当年那个 QQ 秀的那种感觉。
1: 这个真的是有些人啊，他真的
0: 厉害，
1: 有些人他真的很上妆，
0: 对，
1: 就造型一变气场都完全变了。但有些人啊，他就平时长得也就那样，他化完妆啊，就更好一点点。
0: 但我特别佩服的就是那种化妆啊，然后它真的跟这种面部魔术一样的。因为我看他们那个鼻型都能做改变，往鼻子里面垫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脸比较大啊，有点发腮了，然后怎么办呢？它有一个那种贴，往上一贴，哎，你脸就变小了。我说这些东西好神奇啊，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你用不了。
0: 我怎么又用不了？
1: 比如说你想让脸小一点的话，它基本上贴的东西啊、是在发际线那个位置往上走，
0: 发际线再往上走，
1: 对，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耳后根往上提、
0: 可以啊，能接受。
1: 但是你没有假，那你要戴假发哦，要把那个东西给遮住。
0: 咱现在这发量马上也到了戴假发的时候了。
1: 那行，改天给你整一个。但是呢，有一个鼻子可以变高的、就是所谓它会让你的鼻小柱那个位置啊、就往上挺拔，
0: 是
1: 挺多的，改变你的鼻孔的形状。哎，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个好东西，我之前看到很多的博主有在使用它。
0: 但这个东西我真的一般情况下不敢用，因为我有鼻炎，我害怕那个东西啊，它是以后用完了全是鼻涕啊。
1: 每天都会清洗，
0: 每天清洗，
1: 对，但是
0: 麻烦事儿。
1: 你要知道要变好看这个事情，就必须要承受它带来的一些所谓的不方便。
0: 是，
1: 想要身材好，你必须一年365天有200天以上都去健身房，
0: 是，
1: 或者运动。
0: 想要在人前显贵，必定人后遭罪。这句话是说死掉的。
1: 我身边太多朋友说，熊亮，我想像你这样子有腹肌，我想像你身材这样好，然后我就回答一句话，我说，
0: 一笑而过。
1: 我是说，如果很多事情能够想得来的话，那我呢就每天在家里边睡觉。想是想不来的，得要执行力得拉满啊。
0: 所以这时候就看到一个脑机协调的重要性。如果回头真的可以就是有这种机器人脑机协同，我在家里边躺着，然后我操作这个机械臂，然后让它帮我完成一些工作，哇，太完美了，我自己也不用动啊，可能到时候我就得400斤。
1: 那我就跟你说吧，你的生活会失去了很多的乐趣。
0: 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增加很多的乐趣。
1: 你知道为什么生活是五彩斑斓的吗？它会给你酸甜苦辣，会让你特别幸福也有痛苦。
0: 我要甜就行了，其他的酸苦我就真的不需要。真的，
1: 如果你生活只有甜没有酸苦辣来进行调剂的话，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甜。
0: 熊亮，
1: 你说
0: 别安慰自己了。别安慰自己
1: 了。我很幸福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真的想特别扎一下你的心。
1: 你说
0: 不要一看到周五了你就开始放松了，然后又开始给我讲大道理了。
1: 我没有啊，
0: 我今天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标题，来，熊亮，你来算一个
1: 数字。我就被蚊子叮了两个包猴，难怪我说怎么那么痒。
0: 你在想什么呢？能不能好好听？我要扎你心了，你跟我说蚊子扎你。
1: 你这个时候要聪明一点，就是我根本不想听。
0: 来，各位，算一笔账啊！
1: 你说，
0: 算一笔账，月薪10000块和月薪5000块之间差了多少？
1: 你回答。
0: 月薪10000块跟月薪5000块，今天抖音上有一个评论，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说的非常真实。月薪10000块的人和月薪5000块的人差了6个月的工资。
1: 怎么说？
0: 你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都是在4000块钱上下的、没错吧，就是你日常通勤啊，吃饭啊什么，
1: 就按这么理解，
0: 4000块钱上下，10000块它能存6000，但是5000块你只能存1000，它一个月的工资抵你6个月。
1: 但是你知道，就是10000块钱工资的人，他的开销理念和只有5000块工资的人，他的开销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打个比方，可能说拿10000块钱一个月啊，他就可以时不时下个馆子。那5000块工资的人，他可能就是说
0: 时不时下馆，
1: 我会比较少的频率去吃，就下馆子吃饭。包括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下价格优先这样子。
0: 但是很多东西。

0: 西它是固定开销，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的停车费，你的停车位的费用，
1: 我会选择不买车，坐地铁出门，
0: 小电驴
1: 啊，对，或者说就两轮的，
0: 不要小看，就是小电驴嘛，两轮嘛，就小电驴。但是你不要小看小电驴哦，我这两天我
1: 电费一个月也就100块钱最多嘛。
0: 不不不不不不，最主要是他堵的有的时候比车还要夸张。我那天
1: 那是偶尔吧，
0: 我看到一条车道上，我说这怎么电动车全部停在了机动车道上了？这什么情况啊？都已经那个路口的位置都快排到机动车道上了。
1: 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都是错峰，你都是错峰出行啊。
0: 错峰出行我也跑不了那么远呢，我天天拿个充电器在单位里边。但是身边还真有人这么省，你知道吗？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
1: 亮亮最近就很省啊。他现在不开车，都是骑着共享单车，或者说直接连骑都不骑，一块钱都不花他，然后就跑步去公交车站坐公交车，然后来上班。
0: 就还是
1: 花1块钱吗？对，
0: 是。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选择。公交车有公交专用道，咱敢说早晚高峰的时候，你的车速谁能比得了公交车？是这个道理吧？
1: 可以这么理解吧？啊，但是呢，我会觉得说生活呀，有的时候呢，就看你怎么去感受它。真的，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就比如说我最近呢特别想，今天中午还在跟朋友在聊17和18这个手机我是要买哪一个更加划算一些些。然后呢一旦有了这个心念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很快会成为17或18的这个手机的机主了。机主了，对，这种感觉。所以呢钱挣了多少吧，只要我里边有存款，我觉得如果我购买一个东西在不影响我的生活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呢也要牙是可以去感受它的。
0: 是，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呢就是你之前为什么要做等等党，我就跟你说了，那个手机你就可以直接买了，当时想好了你就可以直接买了，
1: 对吧？
0: 现在又多
1: 花，我不为了等你吗？
0: 多花800，
1: 因为你跟我说你等18出来的时候再看看。
0: 我一直
1: 等
0: 你说我要等到今年，
1: 我想跟你同年同月同日买手机。
0: 干啥？你要跟我看谁的先坏是吗？
1: 对。
0: 那你比不过我摔手机摔老厉害了。
1: 是不是啊？是吧？所以呢有想买吗？你打算什么时候买？咱们一起吧。
0: 我可能会等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1: 年底啊？
0: 对，我要先
1: 早晚都要买，年底它的价格跟现在其实没差。
0: 我要先看一下就是各大机主的一个测评，然后先说一下这几部手机到底它的一个使用性能会怎么样，然后从中选择一个。而且我也跟你说了，我现在不一定非得要用他们这家 iPhone 他们家的生态了我有可能我会换其他的生态。
1: 品牌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要同年同月同日买。然后再比同年同月什么时候谁先用的坏先换，谁先换手机证明谁挣得更多啊。
0: 其实我心里边一直在想啊，我要真的有钱我就换一个29999，我看一下就这个手机到底和 iPhone 哪一个使用的寿命比较长，哪一个用户更忠实。
1: 你29999块钱买那部手机，对你来说你根本就不用去分期啊，你可以买的。
0: 你买
1: 存款里面有，你买。
0: 又是把车卖了换5部。车卖了换5部。
1: 那买三部吧，买三部。
0: 行，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陈默言对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月薪10000是月薪5000工资的6倍，然后陈默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点啊我是站熊总这边的，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之前少赚的时候啊有些东西我可以选择不买，
1: 是
0: 啊，现在多赚了一点，有些东西哎其实他不需要，但看一下有余额哎我又想去买了。
1: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之前也说过啊，就是如果咱们存款里边你觉得稍微有点压力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当你想要拥有去买东西，你就思考一个问题，这是真的，我真的是这么干的。哎呦，所以我今年我省了不老少钱，就是这个东西我买了，我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想要拥有它这个事情这个逻辑，还是说这个东西它是我必须要的，那如果说必须要的话咱们多少钱该买买，那如果说你是内心想要的话，那这个钱其实可以省下来，你会发现你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你也不一定想要了。
0: 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就好像我们家的冰箱贴。那个冰箱贴全部算下来的话，大概那个冰箱贴得花了1000多块钱了，
1: 是吧？
0: 然后你就感觉哦，当时贴满的时候心里边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现在我突然间感觉哦，这个冰箱贴其实也蛮累赘的。
1: 所以这个情况也没有问题啊，有一个平台叫做二手市场。
0: 一个冰箱贴才几十块钱，完了之后我还要自己发个货，不值得。
1: 你自提然后呢打包卖啊。
0: 想的都挺好啊。行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啊。今天是周五了，各位在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都可以与我们

0: 我们联系。同时呢，鬼冢虎他们家的这一双休闲鞋已经帮各位准备好了，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薇拉，他说他每个月工资多少钱好像都是月光。
0: 嗯。

0: 还没有到家是不是？如果到家的话，你车不要停，不要熄火。我们先进广告，十分钟之后回来的时候呢，我跟你好好分享，因为真的很重要，非常有用哦，你可以省下钱啊。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

0: 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东二环目前来看到工业高架，还有这会儿在陆庄高架上桥处要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呢，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那在东二环呢，现在看到的是这会儿金鸡安隧道出口要往东太河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光明港日行天桥和脸盘高架双向排队。南二环依旧集中在了这会儿齐安高架的双向，以及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多了几条缓行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魁梧大桥要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刚上桥时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542环路口进市区的车辆呢，目前也是需要两个信号灯字以上的等待时间，其余路段基本上还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的选择。来关注一下事故消息，目前看到呢，西二环陆庄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在快车道上发生，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西二环陆庄高架南往北的方向，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各位及时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啦！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熊南。
6: 未来想听我刚刚说的话吗？想听的话扣下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线。
7: 你别管在不在线，我想听，来开始。
6: 我刚要说啥来着呢？
7: 你刚要说你要给他说一个很省钱的一个方法。
6: 因为薇娅他说他每个月的工资不管是多少钱，好像对他来说都是月光。只有他的公积金和他的年终奖能够省下来。来，我跟你说，你现在不是有宝宝了吗？你每一天给你宝宝存100块钱，他的所谓的教育基金，你这个雷打不动的去干，我跟你说。真的能省下来这个钱，我跟你讲啊，什么时候都不要动它，
7: 每一天
6: 什么时候
7: 存，为了
6: 每一天100，
7: 每天给它存100哈，
6: 对，每
7: 天一个月3000块钱自己就得不吃不喝，你知
6: 道对，你会发现说你的生活照旧，对你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影响，而且等你孩子大学毕业或要结婚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存款有多少钱，非常厉害。这个方法呢，我已经跟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已经说他执行了1年多的时间，
7: 就是每天给自己存上100块钱。
6: 对，可以的。
7: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的最好是现金的形式。
6: 他也不需要现金，因为现在你就用手机直接转，每天转，他不带一天停下来的。就是你要把这个事情变成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哪怕你今天真的没钱了，你也得存进去。
7: 我爸之前他戒烟，你知道怎么戒掉了吗？就是在家里边买了一个存钱罐，那种陶瓷的，然后你只能往里边放，不能往外拿。每次想抽烟的时候，他就往里边扔20。
6: 就像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男子啊，也是为了戒烟，然后他把每一次买烟的钱用现金哦，就拿来轻轻的，
7: 也是往里边投。
6: 他是贴在他的门后面，所以他每天可以看到他，哇，都是钱。
7: 这个如果一吹一吹
6: 一段时间
7: 全部往下掉钱雨，
6: 其实这个是给了他视觉感受以及情绪价值，确实是有这样的，所以每个人的方法真的不太一样。像我的话呢，
7: 那要这么说，我其实我也有我攒钱的方法呀。我在我的支付宝上开了一个叫做比比攒，就是它是什么呢，你只要花一笔钱通过支付宝去付款了，它就自动从你银行卡里边扣除一部分钱，然后划到你的余额宝里面，然后这笔钱呢，你在余额宝里边放着，它是不能去花的。然后你可以选择解冻，但是我从来没有解冻过。我那天我一看里边，哦，居然还攒了7-8千块钱，我觉得其实也蛮多的。
6: 你没有发现你看到这个钱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又捡钱了今天，
7: 有这种感觉在。但是实际上还是你的钱呢，而且一天100块，说句实话，对于养孩子的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不一定攒得到。
6: 可以的，我那位朋友也是，他的薪资大概在8000多块钱，对，他都可以做到。
7: 你看薇拉就说了，我要一个月存3000的话，我估计吃饭都不够了。
6: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你会觉得说好像一个月3000，你这么一说它是一个大数额，然后一换算一下觉得好像真的不够，但是如果你变成每天去做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余额不知道多少，但是你会觉得你同样有钱花，而且你同样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月光啊，但是你这个钱是省下来了。
7: 你不逼自己一把，怎么能知道自己不行呢？
6: 或者说，你这个我说的，
7: 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薇拉，你直接去买一套房子还着房贷，
6: 那不一样，那
7: 七十年之后，这套房子就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了，
6: 对，
7: 40年之后。

0: 这套房子就完完全全属于你的。
1: 是买的时候500万，然后卖的时候200万，
0: 那倒不至于。
1: 开玩笑哈、啊。
0: 对，你就这样，你又逼着自己，就一定每个月都能往银行里边去存钱。
1: 所以我刚刚说，
0: 存不了你就限高你。
1: 你那个100块钱每一天，这个是我那朋友的一个做法。
0: 嗯、
1: 然后呢，你要看你的薪资配比，比如说你可以用每天50块钱，
0: 是，
1: 就说你把这个变成一个习惯，且变成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你每天必须做，且。
0: 嗯，
1: 一定不要去动这个钱。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动呢？孩子毕业之后，或者说他要创业要结婚等等的，这个时候再把这个钱拿出来，我跟你说真的可以的。
0: 我之前看过很多所谓的专家不食人间烟火，说你要普通人的钱应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分配，然后他说普通人的工资应该分成4份，啊，那这4份你自由进行调配。第一份呢是你必须要去攒的，你要固定的每个地方去存在哪。然后他说第二个作为你的日常开销，第三个作为你的社交基金，就是说人不能没有社交，没事的话跟朋友出去吃个饭喝个小酒啊。第三个是作为你的社交基金，第四份是专门留下来的一个家庭基金。我就在想一个月4000块钱，我的天哪，我还要每个拆成1000块，哪里会够。
1: 这个叫做理财，确实有些人是用这种方式来啊，因为他会看他的工资情况和他的收入情况来进行一个配比，但是我是做不到，我太自由了。来围绕我这个问题，我跟你说，我这个朋友跟你是一样的，你能做到的，你不要100，你可能50或30或20，我打个比方都是可以的。他说他用钱不是这样的，是他的工资都是优先家庭共同开支。我跟你说，我这个朋友也是，然后他老婆的钱呢是专门存起来的，不动的。等于是全家人花的是我这位朋友的钱，
0: 这得分情况了。像我老婆就存不下来1分钱，
1: 是不够的。我跟你说，你现在也是月光，你存一段时间试试，每天50块钱往里面扔，啊，我告诉你，你同样可以把这个钱存下来，你就觉得是够了。你相信我，真的。所以呢，这个我说150、300、500等等的，每一天去做这个动作，是看你的薪资的情况，你自己去调整。像你这样的话呢，大概50吧，每天可以的，50块钱，我少喝杯咖啡，少喝个奶茶，你少买一个包包给你老婆，你想一想。
0: 万一薇拉说，我平时我也不喝咖啡。
1: 来，热热的星星他说他都是每个月工资直接存一半，我跟你说这种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哈，
0: 这好厉害，工资能存了一半，那证明工资收入真的不少。
1: 那我更厉害，我工资现在都没动过。是不是？来，他每个月、
0: 存了9个月，昨天看了一次。
1: 好了，那个热热的星星他说他每个月工资存一半，但是这样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否是真的每个月都能保持？如果能保持，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怕的这种状态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就变成是，对。你不能断呀、你一断了之后呢，以后也会有这样的理由。比如说我要买个啥的时候说，啊，算了吧，我这个月就先不存了，我下个月再存。一旦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这个规则，这个逻辑，你就是会有漏洞。这样的话就很难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持续性的事情。
0: 是我妈之前一直在跟我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你一定要学会理财。前两天的时候，她在学理财，都知道啊，我妈是一个爱买股票的人。
1: 我不知道，第一次知道。
0: 你第一次知道啊？
1: 对，
0: 某数科技它已经跌了55%了。
1: 嗯、啊，
0: 1万块钱进去还剩4500、我的天！我说妈，你怎么想的？当时买这个？他说第一天没有抢到啊，第二天我就买进去了，没有想到亏这么多啊。
1: 但是就是股票这个事儿啊，还真的是大家一定要谨慎，好不好？然后呢，就不要用做生意的心态去触碰这个事情，
0: 是
1: 啊，不然的话呢，这个确实有很多的案例在啊，大家小小的感受一下，感知一下还是可以的。
0: 还好他当时买的不多，他当时要真的买的多，我现在我就只剩下哭了，2周时间55%没了。然后来看一下肉肉的星星发过来补充，他说除了要买的一些家用电器啊啥的，基本上每个月都能保持到。
1: 掌声送给你，
0: 非常厉害，非常。
1: 我想问一下。你是单身吗？
0: 单身的话，一个月别说存50%，我单身时候一个月存70%都可以。
1: 对，但是有对象之后啊，或者说有家庭有孩子之后，如果你还能够每个月存一半的工资在你那个存折里边，真的是非常牛。我跟你讲，
0: 是
1: 啊，这个有一点证明啦，就是你的工资很高。
0: 陈慕言说了，他说所以啊，讲实话，工资多少这是次要的，你要去学会理财。
1: 对，
0: 如果不学理财的话，多少工资你都是很难存的。
1: 是的，
0: 像他现在的工资，然后他现在车贷房贷啊，一下贷款全部还完，一个月大概还能存一个3到5千块钱，然后他还说了，我买奶茶能花3到500，这个省了吧，这个省了吧，这个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他说如果要真的让他省一点花的话，他一个月5000到7000块钱不难啊。
0: 所以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呀，她说一个家庭的开支哦，很奇怪的。
1: 嗯，
0: 如果说有一个会掌家的人，
1: 嗯，
0: 懂得去支配你的财务情况之下，你稍微松一点点花，和稍微紧一点点花，
1: 嗯，
0: 你真的会钱会差很多，
1: 是，
0: 真的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我哪怕我单身啊，我现在也是，我稍微紧一点点，比较紧一点吧，就我控制一下，
1: 嗯，
0: 跟我呢就是随意一点点，会差个5000左右。
1: 是我女朋友
0: 差好多啊。
1: 对，我女朋友去读书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在家里边。你平时如果真的饿了，嗯，两个人一块吃夜宵，夸一点70-80块钱出去了。
0: 是，
1: 但是如果自己就一个人饿，
0: 我随便啊，
1: 我随便，我甚至我都会点那个一口价 啊， 啊，10几块钱我就随便点一个，甚至在家里边可能有一包泡面，我今天晚上就全部解决了。
0: 嗯，
1: 一下一顿夜宵70块啊。
0: 所以这个跟家庭夫妻之间啊，
1: 嗯，
0: 的理念，包括关于理财方面呢，一定要有很统一的思想，才可以把钱给省下来。来看一下薇拉，她继续说了，她说真的不行啊，熊总，
1: 嗯，
0: 我每天咖啡是不能少的，
1: 嗯，
0: 而且呢，每个月雷打不动的固定开支，对吧？剩下的不到1000，
1: 剩下不到100了，一天平均剩不到100了。
0: 你这咖啡，我跟你讲哈，
1: 嗯，
0: 你可以不用在外边买，你每天家里边自己做完去啊。你在网上现在那个400次咖啡那个，我买的那个，我也买那个啊，400次咖啡，一杯折合下来。跟外面比真的没差1块钱左右。
1: 其实我最不理解，
0: 一杯咖啡家里边整，
1: 因为我个人我也不太爱喝咖啡，
0: 嗯，
1: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自己花钱买咖啡。你见过哪个驴还给自己买一个套儿？
0: 这能一样吗？
1: 还给自己加杯草料的。
0: 你这个逻辑不对啊。
1: 嗯，
0: 咖啡是这样的，像我呢，像亲戚朋友他会点外卖咖啡，
1: 嗯，
0: 那种外卖到工作的地点或点到家里边来喝这个咖啡，
1: 那可贵了。
0: 那我呢是属于那种，如果我在家里边或者说在办公室，我宁愿自己家里边做好咖啡出去，
1: 嗯，
0: 那真正我要去喝咖啡的话，不是外面咖啡有多好喝，而是希望说跟朋友在一起，在咖啡馆那个氛围当中去感受生活，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要省钱的话，其实很多小点啊，它有很多方式都可以解决的。
1: 是
0: 啊，
1: 然后看到亮亮也发了，他说最近啊经济不太景气，啊，不要说很容易啊，1天100其实蛮多的，对于我们来说这确实挺多的。嗯，
0: 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100这个它不是一个标准，
1: 嗯，
0: 而是说我朋友他是用这个方式来，他月薪8000，然后全家的开支都在他那儿去开支，
1: 嗯，
0: 然后老婆的工资是存起来的，他还能够做到说1天100块钱。所以呢，我觉得说很多事情就看看大家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啊，包括你花钱的那种，理念，
1: 是，
0: 对吧？
1: 其实钱这个事儿啊，你除了节流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开源，
0: 对啊，
1: 你要去想办法去多挣，怎么样能在你自己手头空余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时间变成价值呢？最近给大家
0: 推荐一个，朱南非常有发言权来介绍大家如何在工作之余挣钱。
1: 我没有，这是新闻上面说的，
0: 而且开玩笑，
1: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去实行的，
0: 啊，听一下啊，大家
1: 带丢垃圾，各位有没有关注过这个？
0: 有啊，
1: 带丢垃圾
0: 挣钱了，
1: 哦，非常挣钱啊！
0: 一个小区把整个30%-40%的客户，我跟你说啊，哎呦，老爽了！
1: 我的天，你又不用30%客户了，嗯，你只要能有10%的客户，你都赚的不要不要的。最近呢，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带丢垃圾，1次3块，包月99，你家所有的垃圾我全部都帮你扔了。那这个杭州的啊，化名米涵的一个女孩子，在小区做起了一个带丢垃圾的副业，印了500份的一个宣传小卡片，就标注了这个价格，单次3块，然后包月99，5公斤以下都可以帮忙带丢。那开工的仅仅3天的时间，就有了20多个客户。算一下，20多个客户，按全部都按包月来算，乘上100，2000块钱，每天就负责扔一下垃圾，一天平均呢，大概能接上一个5到6单，上门取垃圾，丢掉，拍照，顾客收到之后，然后直接给你转账，整个过程不需要和客户见面。除了带丢垃圾之外呢，他还顺手做了一个带取快递的活儿。
0: 嗯，
1: 哎，我刚好丢了，下楼一趟，把快递给你拿上来。他说很多的上班族啊，愿意为了节省一点点的时间而花一个小钱儿。
0: 对，就是懒嘛，为懒买单呢。但是一次3块钱的话，我说实话啊、哦，
1: 有点贵，
0: 贵
1: 啊、我也觉得有点贵。
0: 所以呢，正常情况下，他这个就营销啊，就很厉害啊。
1: 嗯，
0: 还不如我先让你体验几天，我可能还带赠送的。
1: 嗯、
0: 然后呢 ，OK 的话，这个那个户主啊，跟他也熟悉了。这个情况下是干嘛呢？
1: 嗯，
0: 老板要不要包月99？
1: 是99块钱的话，一天算下来平均也是3块。
0: 如果在一个
1: 可以给你丢两次，
0: 如果在一个大小区里边的话，能够拥有10%到20%的客户的话，已经不得了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必须要去挑选合适的地方。
0: 我跟你说、啊，
1: 看你住的这个小区有没有这样消费能力。
0: 对，之前应该是前一两年的时候就有类似这种消息，他、嗯、不是一个人干哦，
1: 嗯，
0: 从一个人干开始，然后变成了一个团队在做这个项目，
1: 嗯、
0: 变成项目来方式来盈利了，挺厉害的。
1: 厉害，
0: 要不然你写个策划案
1: 能做呀？
0: 写个策划案嘛，咱们。
1: 好、哦，这876带丢垃圾服务。
0: 啊对啊，
1: 不是吧？咱开始干这个，
0: 然后招募一下嘛，公司化运营。
1: 其实我们现在啊，真的有的小区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服务了，像我们家那个快递驿站，它就有这种1块钱帮你免费配送上门。但是它这个免费配送上门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方便取快递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给你丢到驿站，然后你价儿也比较大，但是它不能保证说当天给你送到，就是2到3天之内，它刚好攒了这一栋楼大概10个包裹过来给你自行送。我觉得我能干这会儿，我家里边有露营的小推车啊、
0: 嗯、
1: 我还有滑板车啊，我可以全程在小区里
0: 顺带的话呢还可以剪剪枝。
1: 没有啊，我这个小推车我又不用怎么动。
0: 还是花点力气、啊、
1: 是有这种服务，其实我觉得它价格如果稍微低一点，像1个月30块钱，我是一定会去买这样的服务的、
0: 嗯、那我可能不会。
1: 1天1块钱，它可以帮我解决掉我生活当中很多的垃圾的烦恼，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吧？
1: 对，因为每次丢垃圾都有固定时段，
0: 我跟你说，
1: 早上这个时段起不来，下午这个时段好多人站电梯，你住的又楼层比较高，我就每次丢一次垃圾，我感觉我都需要花到15分钟左右，很麻烦。
0: 你跟物业谈一下，然后把这个项目啊形成文案，然后呢跟物业去做分成，然后开始宣发，你看多好
1: 啊！不错呀、啊，哎，以后那个楼管你就负责这个事儿的，
0: 对啊，
1: 一个月给你加20块钱，然后他就收500，
0: 然后那5块是你的，5块是物业的，你看这个是，这个生意可以做哈、啊。
1: 用楼管把所有垃圾丢我家门口、
0: 哎、
1: 你自己干，
0: 空手套白狼啊，对吧？来看一下天空，他说他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点了一杯美式，现在胃疼。
1: 嗯，
0: 胃不太好的朋友咖啡要少喝一些些啊。
1: 他说还在挤公交，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胃很难受、嗯、然后领导不让他上厕所的那件事吗？熊笑了，证明你也知道。
0: 我不知道不知道。
1: 好大一个场哦，就出现这样的事情。
0: 维拉说今年他给他老婆买的生日礼物发过来给我们看了一下啊，
1: 嗯，
0: 理解一下。对啊，像这个生日礼物你该买买，对吧？
1: 还挺好看的，啥牌子的我认不出来啊，我对这种包啊什么的我都没有什么。
0: 薇拉在我们节目中，他有个非常好的人设，而且很真实。
1: 不是人设，那就是人本身。
0: 我还没讲完，很真实
1: 啊，
0: 对老婆非常好，
1: 是
0: 超爱老婆，他每年会带老婆出去
1: 旅个游，
0: 国外游，
1: 嗯，
0: 出境有一次，然后呢还有国内游有大概有2次吧，是吧？然后呢任何
1: 这么多假的吗？
0: 所以他很有钱，100块每天100块，对于来说给孩子基金他完全没毛病。他是在我们节目中就是来刻意讲这种，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旅游旅多了所以存不下来？
0: 对啊，少旅一次游，这个是不是孩子的这个未来的什么结婚基金啊啥的他就有了，是不是？所以啊就看你如何分配这个事情。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讲了很多，就关于就如何省钱啊，如何去支配自己的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内容，这个是我们的个人观点，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探讨探讨。但是接下来该跟大家说一说，你要花钱的时候呢还是要花。哎，好物这个鞋子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回下好物去看啊。
1: 是
0: 鬼冢虎他们家的
1: 好物，你可以看到鬼冢虎他们家的这双运动休闲鞋，说的是休闲鞋，其实我看他这个款式啊基本上还是这种半德训式的，他很适合你做一些日常的休闲穿搭。
0: 嗯，
1: 只要穿的不是特别正，这双鞋子都可以非常好的去适配，而且多种颜色可以去挑选，只要359块钱。
0: 对，非常便宜啊。哎，也不便宜朋友们。哎呀，这个如果一天存100的话，你得存3天多4天。
1: 359真的很便宜了。
0: 但是鬼冢虎这个品牌它的鞋子本来就很贵，1000多块钱一双。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啊，好物去看一下，如果有需要啊咱们就花，对吧？如果不需要的话呢，咱们就来说说个人的观点，你有没有理财小妙招，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咯。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七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

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面通行情况吧。周五路面通行压力非常大，这会儿来看到呢，由西州大桥从上桥处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桥中段。反方向的话，这会儿象山隧道出来之后，也要到黎明高架才能恢复一些时速。北二环整体还不错，但是在五次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三个以上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东二环的双向已经进入到晚高峰油车河的状态了，南二环呢还是老堵点。目前齐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都有排队，而且排的比平时可能会更长一些。福安路上南二环后方排到了台语和公园路段，这个信号灯可能您是需要四个左右才可以正常通过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鼓山大桥，现在上桥处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目前也在缓行。说完了二环，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永丰枢纽的匝道往淮安大桥的方向，后方队尾呢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吧。这边估计一下，您可能得一个五到八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呢，魁浦大桥从上桥开始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东三环张林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后方队尾甩到了国货互通的位置。还有这会儿呢，一些间断性的排队路段哈，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罗州互通，现在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湾边互通，现在在刚过了互通之后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过江大桥方面，这会儿的菊园洲大桥进市区的方向后方排队较长，已经是几乎和后边建平路连成一条线了，并且呢这会儿反方向要往建平路的车辆路口的位置也在缓行当中。市区内在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基本上还都在有序的通行。各位如果要东西向的话，建议您选择一下湖东路，如果南北向的话，这会儿的六一路还有这会儿的白马路通行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市区可能要比二环上稍好走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来看一条路况信息，这会儿呢在北三环园中互通要往化工路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上。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3: 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八七六，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宜。十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也连续三个月超过50%。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号到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了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前体案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10号表示，

0: 今年夏季席卷欧洲的热浪加剧了该地区通胀压力，欧洲还可能面临冬季燃料危机。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嗨，hey,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10: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0: 你好，我是郑楠。
0: 哎呀呀，你每整点过来问一次，刚才我们已经回答过你了，他问的是说肖像啊买了之后啊
10: 有
0: 使用
10: 吗？
0: 它是有期限的吗？有，就是你下单成功下单之后，好像会有工作人员加你微信，然后他会通知你具体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啊，然后跟你确定完之后进行一个排期，
10: 是必须
0: 非常简单，
10: 对，是这个是必须要在固定时间内去完成的。
0: 对，
10: 但是您可以放心的选择购买，买完之后反正到时候可以过期退嘛，这也是没有问题。因为畅行876这次给大家找的团队不是本地的团队，是一个全国巡拍的一个团队，经常拍一些明星啊、大咖呀、他们的一些肖像照。

0: 都是这个团队给包的，而且这次还给各位做了一个优惠，299块钱两套装造，两张精修。
1: 是，然后呢，不知道好像是不是有给大家安排送那个相框，好像是。大家具体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回关键词
0: 拍照
1: 啊，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很简单的，就是你想要拍照了，我想拍个人写真啊、个人肖像照啊，那你就回一下拍照两个字儿啊，299块钱，你爱拍几张拍几张，但是呢，可以给你做两次的妆容。两次的造型啊，两套的衣服你自己准备啊，然后现场帮你拍。但是呢，最终给你的话呢是两张精修照。那如果你要多的话，那就额外的要花钱。当然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所谓的
0: 强
1: 行
0: 消
1: 费，
0: 没有。
1: 放心的啊，
0: 在那儿也不会给你做促销了，说哎呀这几张都好，你要不都买了吧，没有，你自己挑，想要要不想要不要。
1: 咱们这次是第二波宣传了，因为上一波的话呢，咱们听友很多了解完之后，去感受完之后确实不错，所以呢我们这一波再给大家上一波、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回关键词啊，
0: 刚才
1: 拍照、
0: 是刚才呢在给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说这个关于钱方面的、就是说身边的一些小钱啊到底怎么样能省。来看一下丽萍，她有说，她说其实啊东西已经有了，那就不必要再去买了。
1: 对，
0: 比如说呢，有一件衣服感觉能穿就行了，没必要去追求潮流，每年都会有新款的，你只要能穿就可以了。然后呢，除了每个月的定时要去省钱之外，你就很少去买东西，少买东西，那你可以也多买一些便宜点的东西，那这样你钱就可以省下来。
1: 是，今天我们就聊关于这个关于钱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如果有一些在理财方面，意思是说在分配你家庭的资金方面呢很有经验的朋友，生活品质没有下降的同时又能够省点钱存点钱的朋友啊，有一些小妙招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个人的观点啊，这个没问题的。反正呢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可以听听别人的故事啊，借鉴借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还看到了海阔天空说了，征南啊，我可以早起帮你丢垃圾啊，价钱谈好就行。我就说了一个月30块钱多了不接受了。
1: 然后他有一个附加条件啊，周南帮我找10个客户啊，团购，这样的话呢你呢就给你免了吧。
0: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能按照刚才新闻里边那个价格、一次3块钱，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去执行。
1: 但一次三块钱其实我觉得太贵了，
0: 很多家庭不愿意去负担，
1: 不愿意付，因为你出门我就顺手把垃圾带下去一下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是，也不是顺手、我们家那个垃圾处理站啊
1: 很远，是吧，
0: 我要步行5分钟我才能走到。
1: 对，所以呢我就按月来，比如一个月66块钱，我觉得这是可以的。99块钱，我说实话啊，还是偏贵一些些。
0: 是，99块钱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一定愿意去支付。
1: 就说我其实可以没必要，不是我必要要让别人来帮我扔垃圾的啊。
0: 是，你去仔细想一下，你家小区它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消费状态？你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咱福州有一些小区，单价5万多块钱的这些这种叫什么呢？第四代住宅。
1: 那他这种的话，应该服务会做得很好吧？
0: 对，这种第四代
1: 垃圾的不用你自己整，
0: 他可能家里面很有钱，我不愿意自己花这个时间去丢垃圾，那这没问题，你可以去。但如果你是一些老旧小区，那这小区里边一些老人他们自己还去垃圾站那边去帮你去捡瓶子呢，那这种他肯定是不愿意花钱去让你帮忙丢的。
1: 所以关于这个垃圾的这个扔垃圾这个项目啊，咱们要不要立项一下，跟领导也申请一下，咱们去整一下。
0: 领导说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了吗？
1: 去触碰市场，去感受生活。
0: 行，各位如果有什么省钱小妙招，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分享啊。同时呢也想问各位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哈，在问问题之前呢先看一下这会儿的路况信息吧。
1: 北三环
0: 国货互通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还有呢站东路现在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最右侧车道，北三环西岭现在要往秦亭的方向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上，红塘大桥进市区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最右侧的车道。
1: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路面上车一定是非常多的，大家保持耐心的同时也别忘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我的天，
3: 来，我先更正一个事情啊，刚才说到那个拍照的那个事情啊，是这样啊，拍照是不支持仅退款的，就是购买了之后是必须要去拍掉的。这样，那个一昂杨啊，杨女士，您直接把您这个电话留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然后我们到时候直接让客服与您进行沟通，如果时间合适的话，那您就下单，如果时间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就有缘再见。
2: 对对，所以呢，大家在拍照的时候了解清楚，因为你在下单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你在想要拍照这个过程，应该你是要添加一下微信，加完微信之后呢，你跟他交流完之后，你了解清楚了，
3: 是
2: 对方才会跟你说下单这个事儿。所以呢，不存在说你自己就下了之后呢，你说哎我没有去，这不能退款，这个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啊。
3: 方式，对，先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吧，一会儿我们呢会直接来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在东三环国货路要往化工路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上哈，应急车道上现在停了非常多的车哈，多起的事故，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了。
2: 来，刚才呢在播咱们那个小标的时候，我就边听着节目的那个标，然后呢边看着咱们金金子发过来的一个内容，他说总周南你们俩可以分享这个消息。我的天，
3: 怎么
2: 我看完之后我发现，哦，这也太夸张了吧。
3: 嗯，
2: 说某品牌，哎呀 H 开头的你们知道哈，
3: 是
2: 哦哟，最近他的官网上面呢上架了一款宠物食便袋的收纳包，
3: 宠物识别袋识完了之后我还有收纳，那不应该是宠物这个我直接识别完了我直接拿起来丢掉了吗？
2: 这个东西很洋气啊，很多的爱宠人士啊应该会关注一下，但是它价格售价定在了11050块钱。
3: 哎呦，够我买五只宠物了，
2: 够我买新的手机啦 ，iPhone 18呀，朋友。然后呢，就有很多网友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说他说，哎呦我的天，比我家的狗还贵，
3: 那
2: 以为是装口红的皮具，没想到啊是装这个宠物的剪纸袋，长得其实挺好看的，说实话。
3: 它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小气锤？
2: 对，它这个包包其实是好看的，说实话啊。
3: 嗯。
2: 它设计啊，包括等等的，就不像是那个八那个品牌的
3: 啊，
2: 他们什么拿一个塑料袋也要上万块钱，是吧？它这个还可以，但是确实价格太高了，
3: 接受
2: 我不会买，
3: 完全不接受，因为是这样的哈，我自己都没有买这个品牌的包，我还要给我宠物配一个这个品牌的一个食便便的包，
2: 我对自己都没有这么好，
3: 对，
2: 我对我家狗子又可以这么好吗？不会，
3: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很多的大牌在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它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方便你去做配货，不是有很多牌子想买我这个包吗？5万块，你先买10万块的货，我这个包5万块卖给你。
2: 我觉得很多大品牌啊，它除了它最基础的一些就是品牌的持续输出之外呢，它现在会涉及不同的一些人群，不叫不同人群，就不同的需求，它不一定说销量要有多好，但是呢，它会有声音，就比如说巴黎世家这个品牌，时不时就会来一个什么鞋子呀，来一个什么塑料袋啊，
3: 辣眼的还是那种，
2: 然后价格就老高，它会有社会话题。包括这一次爱马仕它很少出类似这种产品，那这一次今天确实看到之后啊，我就问一下金金子啊，你现在听节目吗？
3: 如果
2: 有听节目的话，我就问你，
3: 设互动，
2: 你买不买？
3: 肯定不买啊，
2: 你买不买？因为金金子他家也有想养宠物，像我的话不会买，1000块钱我都不会买，不要说什么10000多了。
3: 我家宠物也很多，但是我一般情况下给宠物用，就是极尽极简。就是宠物的东西越简单我觉得是越好的。你像我要如果真的我要下楼去遛狗的话，那我一定是拿一个黑色的那个小袋儿，捡起来之后
2: 方便，
3: 直接一下我就丢了，我还专门拿一个给宠物收集便便的一个包，完了之后呢这个便便从包里面拿出去，我这个包拿回去，我到底是消毒还是不消毒，我就觉得非常麻烦。
2: 然后重点在哪呢？重点是你刚好遛狗子的时候朋友约你说，哎，周南咱们去喝咖啡呗，你说好嘞，那我带我家狗子去啊，然后你拎着这个包然后跟狗狗一起去，然后呢你坐下来的时候身边就会说，哎，谁的味道怎么那么重啊，周南一来味道好重啊，哎呀，把这个包包当做生活用包了，你知道吗？
3: 朋友也会说你装什么装，遛狗子
2: 开玩笑，10000多、啊、不得了。
3: 是这种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啊，就当一个乐子去看啊。对于我们
2: 来说，当新闻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现在大家花钱到底是把钱花在哪些方面了。
3: 是，这真的是有钱人的世界。

0: 我们有点看不
1: 懂
0: 了，
1: 看不
0: 懂。你如果真的愿意去花10000块钱买一个铲屎包，那我相信你们家这个宠物肯定也是就是他们说的那种赛级的宠物，一只狗大概几百万的那种状态。
1: 或者说你家有一套别墅专门呢是拿来养宠物的。
0: 哎呦，
1: 你身边不是也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栋别墅嘛，
0: 是，
1: 然后家里边好多一些宠物，像我身边有位女士也是啊，
0: 我那个
1: 她专门养狗哦，
0: 女孩子
1: 别墅，然后他家我见过他家两只狗。都是那种什么萨摩耶什么，就是老大只那种的。
0: 嗯，
1: 我的天，我说那你家里边，他家
0: 接受不了一点，味道又重。
1: 他说除了这两只，家里面还有8只。
0: 不行不行，接受不了。
1: 这么别墅那就不一样啊，层级不一样。
0: 不一样，他是就是靠宠物来吃饭的。
1: 哦，做生意啊。
0: 对，人家家里边是专门买了一个别墅，然后自己改了一个繁殖场。
1: 哦，挺好。
0: 就是自己在那边繁殖一些宠物。
1: 那这个买值了。
0: 做销售，对。
1: 那我那朋友比你这朋友有钱啊，他是专门真的来养宠物的。
0: 有
1: 不做生意、啊、
0: 没办法，拦不住。来关注一下咱们平常人啊、都能关注到的一些事儿吧。问一下熊亮，平时你的袜子跟内裤丢洗衣机吗？
1: 当然，袜子不丢，内裤丢。
0: 袜子不丢，内裤丢。
1: 对，
0: 我只要分开洗，我全部都丢。
1: 你能接受吗？
0: 我完全可以接受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1: 你脚那么臭。
0: 你脚那么臭
1: 啊？
0: 你衣服都那么臭？
1: 不是，袜子啊。
0: 啊。
1: 脚会有很多细菌，
0: 是。
1: 如果跟内裤在一起私密处的时候呢，它有可能细菌啊。
0: 我说了，
1: 会交叉感染。
0: 分开洗就可以了。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出来了，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啊。
1: 嗯、
0: 最近呢，关于健康的成年人把内裤和袜子丢洗衣机、到底行不行？
1: 有脚气不行啊。嗯，真的、啊，对，你就不能。
0: 你不能。来，
1: 好了，你说
0: 这件事呢，最近有了一个科学的依据，说不仅行，而且呢，除菌效果反而比你自己手洗要来得更加的彻底。
1: 意思就是说，用你的脚气的袜子去解除
0: 你的脚气的袜子
1: 内裤的细菌，是这个意思吗？
0: 它是这样的，根据一个实验数据来显示呢，说规范洗衣之后呢，你的洗衣的菌落数仅为70。如果你是真的平时没事的话，说哎呀，我的内裤我觉得还是要手搓一下比较干净，实际上你手搓，你搓了5分钟之后，它的细菌菌落数残留依然会在259，要明显的高于机洗好多倍。机洗的除菌率，如果你用的这个洗衣液用的比较好的话，除菌率可以超过99%。45分钟的洗涤程序，加上30度的温开水，还有普通的洗衣液，除菌率就可以达到99%以上。但是手洗残留高出来或约4倍以上。
1: 嗯，
0: 所以以后各位知道袜子和内裤应该丢哪儿去洗了吗？
1: 丢洗衣机，洗衣机必须得分开啊，就不能用一台洗衣机洗，你得买一个洗袜子的洗衣机，然后一个买就那个就洗衣服啊、洗裤子啊、洗内裤的那个洗衣机，两个如果真的放在一起，我觉得真的
0: 你不能
1: 在一个洗衣机里边接受不了，
0: 我没有办法接受一
1: 直接洗，怕到时候
0: 洗
1: 完。怕洗完之后到哪里痒这样子，没事挠一下这个很尴尬、
0: 啊。但是前提条件啊，它也是有说明的、嗯，就是说你自身不能患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或者说你自己会有一些像多汗症啊，就这种类型，那就不
1: 香港脚嘛，对。直接说，
0: 我特别好奇，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病非得要叫香港脚？
1: 我也不知道，从小就听说这个词，叫香港脚。对，但是呢，我是知道说就。内裤手洗和机洗、其实机洗洗得更干净，
0: 对
1: 对，是真的是这样，包括我跟我妈，我妈他们是习惯就手洗，她都洗得干净，然后前段时间
0: 孩子都觉得哦，我就应该自己手搓，但是手搓实际上你的这个菌落数反而会更高，
1: 就它除菌率它没有像洗衣机里边那么高，所以我现在一直跟我妈说就放在洗衣机里边洗，然后最近呢她还是没有听我的、啊，我今天把这个消息再跟她说一声，
0: 是、你看就微信公众平台就有人说了，哎呀，我的内裤和袜子都是完全不丢的啊，纯手洗啊，那哎，他比我们俩脏，
1: 那你，那你这个，你这位听友啊，你要洗那个袜子的时候，你要戴上那个手套。
0: 嗯，
1: 万一那个香港脚啊长到手上去的话，你也是痒的。我跟你讲，
0: 现在摸了一下眼睛，
1: 哎呀，那眼睛也痒，
0: 洗了个梨吃一口。
1: 这位听友百口莫辩，他说我没香港脚啊，你这真的是。还好我没说你名字啊，没说你名字，咱们就
0: 开
1: 个
0: 玩
1: 笑啊。
0: 对，晚高峰就一直都是这样的氛围、我们也特别喜欢一些能开得起玩笑的来开我跟熊亮的玩笑，没有
1: 问题。对、所以我就说周南，你就不用说开玩笑，你就香港脚香港脚又没关系，没人知道啊。
0: 你要我又穿拖鞋过来，我臭死你！我以后让你上节目，你戴防毒面具，我都让你顶不住。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那个真的脚有味道的话，你要注意一下个人的卫生，特别是到一些公众场合，比如说要脱鞋子。一些场合，比如你吃一些日料啊，
1: 福州很多饭店都是这样的，很尴尬，
0: 真的会很尴尬，因为你这个时候呢，旁边的朋友他可能也会不好意思说，
1: 是，
0: 但是呢，有一招我教你啊，如果真的你去了一个场合，他需要就是真的要脱鞋子，然后你之前不知道，这个时候你上个洗手间啊，去洗手间洗个脚，

0: 那袜子咋办？
1: 袜子啊，我跟你说，你在
0: 顺手丢掉，
1: 不不不，就直接脱下来塞到那个鞋子里边去，就脱完，你刚好对吧？
0: 哦，
1: 这样的话呢，就以免出现那个真的在一个空间里面那个味道一重啊，是整个空间都弥漫着那个就是细菌，你知道吗？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1: 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0: 是熊亮，有没有一种可能，但凡是用拖鞋的地方，你跟他说帮我拿一双鞋套吧，他一般都有。没有问过是不是？
1: 没问过啊。
0: 福州很多的餐厅虽然要拖鞋，但是你拖鞋，你到门口跟他说，你帮我拿一双那个鞋套吧。
1: 就说你有脚气，对不对？
0: 也不一定。像我一般情况下，我也不愿意在那边拖鞋
1: 啊，
0: 因为我感觉所有人都
1: 有脚气，
0: 所有人都光着脚在那儿踩过，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踩过地方，然后我再去踩，有没有这种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1: 对，但是我觉得
0: 会要。
1: 像很多餐厅如果说他真的需要说脱鞋子这种的，我觉得还真的是建议就是尽量的用一次性鞋套，
0: 是
1: 这个第一个是更干净，就第二个你以防有客户他真的有味道，你会影响到别人的就餐体验。
0: 其实我总觉得餐厅真的非常有必要让大家脱了鞋再进吗？
1: 我不去，像这种地方我觉得
0: 我
1: 不喜欢，
0: 很有一种怎么说呢，
1: 很束缚，
0: 脱裤子放屁的感觉，
1: 就是很束缚，你知道吗？在那你就感觉不自由。
0: 我来你这儿吃饭跟我脱不脱鞋有什么关系？
1: 嗯呢，
0: 对吧？我非得我要脱了鞋我才能吃到吗？我
1: 难道
0: 品尝一些特色的美食，但是他不一定非得要脱鞋？
1: 难道我来你这儿吃饭是为了脚按的吗？边吃边帮我脚按，那如果有这个附带服务，
0: 100多块钱我还
1: 不用花钱。对，那还行啊、那不是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啊。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淮安大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车辆移到了匝道口白色导流线的位置。还有呢，鳌峰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在左侧的快车道；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的方向有事故，在最右侧车道吧。在最右侧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信息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5: 我要 AI 广告，
6: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5: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6: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8: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看起来双向都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速，那东二环呢，这会儿要从也可以说吧，东二环双向现在通行时速都已经降到了20公里之内。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从金鸡山隧道隧道内开始出现缓行，一直排到了象山隧道，反方向整体还是相对比较好走的。南二环呢，这会儿从白湖亭立交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排队较长，这会儿的齐安高架这边时速也是降到了20公里左右。福安路上南二环三个以上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南台大道上南二环这边匝道的位置呢，至少排了也有3个信号灯次的车辆了。再来关注到鼓山大桥，从国货互通要往鼓山大桥的车辆呢，目前也在缓行，三环上排队路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来说到秀宅互通开始，现在要往魁奇隧道的车辆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还有这会儿在北三环永丰枢纽双向的匝道呢，目前排的都是比较长，后方排到了西岭互通，还有这会儿的农大沙滩公园门前这一段哈。各位有行驶此处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下辅道或者绕行一下市区吧。南三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从这会儿的罗州互通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陆陆续续吧，两三段的一个缓行。市区内好走一点的道路呢，目前依然是集中在了六一路，还有这会儿的湖东路塔头路哈。那这些路段呢，虽然信号灯有点长，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基本上要比二环要好走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了！
0: 这里是
9: 876
0: 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0: 别担心，
9: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
10: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2: 快乐回家啦！
14: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熊满。
14: 再过半个小时，咱们也下班了，开始进入到周末状态、啊。
2: 但我觉得今天其实咱们俩可以稍微晚一点点走，因为今天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要比上周那个周五晚高峰还要严重。刚才我真的不知道要跟大家怎么梳理好走路段。
14: 你想我陪你就直接说我想陪你嘛，
2: 不用不用不用，
14: 你想陪我，
2: 你可以走，你可以走。
14: 走哪儿啊？
2: 我晚走五分钟，我觉得我车速应该能超得过。
14: 真正的错峰出行啊！
2: 对，
14: 每到周五的时候都这样，路面上车特别多。现在你看，今天周五，你看除了二环、三环沿线，其实很多，有一半的距离都是不好走的，车的多的啊。
2: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啊，就是到周五的时候能不能乘坐一下公共交通工具？我觉得真的挺方便的。一个爱坐地铁的我，在这儿给大家发出倡议。
14: 今天开车了吗？你
2: 今天开了，
14: 你看你还建议大家自己开车啊？
2: 一会儿有事儿没办法，我这人你不知道我有多懒吗？开完会之后把车送回家，坐地铁然后再过来，我一般都喜欢这样，就是真的不爱开车。
14: 你喜欢坐车？
2: 对，我喜欢坐车，因为坐车我
14: 老板命，像我们这种就牛马命都自己开车，
2: 当不了一点老板。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种说法，如果别人要带你的话，不要往后排坐啊，一定要坐在副驾驶，这样是礼貌。
14: 不然你坐后排的话，别人会觉得说你是老板吧？
2: 我坐后排的话，我甚至我都能睡。我跟你说，你就帮我开就好了。所以我不叫老板命，我这真的是打车命。我真的好喜欢打车，
14: 有钱啊，
2: 不是有
14: 钱随便打。
2: 哦，那天我给我那个打车软件开了一下发票，开了18000多块钱。我说打车
14: 这么高吗？
2: 对，就所有的加起来啊，从有了这个打车软件，大概6年左右的时间嘛，加起来18000多块钱。
14: 那还行，也不算高。
2: 对，我觉得其实也还行，没有那么多。
14: 这样子啊，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现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下周一节目回来的时候，咱们周末的时间，好好的去看一下你各大外卖平台，你有在外卖，我们指定就外卖平台，不管哪个都行，外卖平台你总共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到我们下周一，你总共在外卖平台花了多少钱？
2: 我应该1000块钱都没有。
14: 我今年的话呢，应该就是50块以内吧。
2: 50块以内，你什么都不买吗？
14: 不买，我就点外卖，我都没怎么点。从我去年开始健身到现在哦，我跟你说，最多150块钱以内，我的外卖平台里边花的钱，我应该是花最少的，在外卖平台里边的第一名吧。我觉得
2: 没有办法跟熊亮比啊，熊亮他每天回家之后，妈妈给做好饭了。你说这样的你，对于我们这种自己在福州打拼的人来说的话，怎么能做到呢？做不到。
14: 谁不是自己在福州打拼啊？我也是在福州打拼呢、啊。
2: 对，就是带着父母一起，带着弟弟一起，带弟媳妇一起，带弟弟孩子一起在福州打拼。
14: 对，你看像我们这种，我爸妈在边上，我晚饭去家里边吃的话呢，我爸妈做啥我吃啥。像你们就不一样，老幸福了，自己想吃啥随便出去吃。
2: 那还真不是，你得看外卖平台让谁充值了。
14: 那我就先问。
2: 谁的店？
14: 昨天晚上你吃了啥？ 我都跟你说吧，那个海什么捞来着的那个，
2: 啊、对对对对对，我
14: 今天晚上
2: 一下，我说昨天吃什么了？
14: 今天晚上吃啥？啊，又是哪个大餐准备好了？
2: 昨天晚上没办法，昨天晚上那
14: 好不要理由，
2: 一年就一次打五折，有证人得吃啊。
14: 那今天又什么日子呀？嗯，
2: 今天是一个见朋友的日子
14: 啊，所以今天晚上你看自己想吃啥都随便想，都不用考虑花多少钱的事儿。你看像我们。我回家吃是为了省钱，你知道吗？
2: 哎呦，
14: 我不点外卖是为了自己在家里边做的更健康，也省点钱。
2: 那你要这么说，我出去吃也是为了省钱，不是花我的呀。
14: 哦，都别人请啊。
2: 去的地方一般也
14: 抠搜抠搜的。
2: 去的地方一般也比较偏，两小时停车免费的。
14: 改天带我去一下。多远都没关系啊，我开车你坐后座当老板也行。
2: 行了，没问题啊，改天吧，这话反正都能说，改天吧。
14: 咱们就不用了，好不好？有一句话叫啥来着的？
2: 叫
14: 择日不如撞日啊，
2: 改日。择日不如改日。好了，各位，路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来分享啊。自己在家里边做饭呢，有一把好的剪刀，有的时候真的也挺方便的。
14: 9.9包邮啊，大家回下好物没有这个品啊。你回好物有啥？回好物有鞋子啊，朋友。
2: 张嘴就来
14: 啊，有鞋子，这个鬼冢虎他们家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鞋子其实还可以。然后呢，重点是品牌是个大品牌，然后它的设计只要你喜欢的话，他们家的质量你毋庸置疑。
2: 嗯，
14: 不然的话。质量不好也不可能卖到1000多块钱一双。咱们今天回的好物之后呢，只要359块钱，这个鞋子你就可以带回家了。
2: 是，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个品牌吧。哎呀，这个品牌啊，真的已经不止一次上热搜了。之前他们家这个菜刀拍蒜给拍断了，就上过一次。
14: 啊，
2: 张小泉，你家用这个？
14: 买啊买啊，我前段时间还买呢。
2: 我之前其实也是一直在用他们家的。
14: 他们家不挺好的吗？
2: 嗯、
14: 老品牌
2: 就是性价比可能相对较高吧，但是最近呢他开始整花活了。
14: 嗯，
2: AI 盛行了之后啊，他开始给自己整一些 AI 视频了。视频里边呢，一把剪刀轻松剪排骨，就排骨中间那大骨头咔啪，
14: 那我也不太相信啊，说实话
2: 咔啪就下来了。
14: 嗯，
2: 并且呢视频同时还标注了 AI 生成非实用使用场景、嗯、但是字儿特别小，
14: 小字有写啊，
2: 小字免责。哎，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4: 买房子啊，多少元一平方起啊？那个起小小个的，小小个的起。
2: 然后车起就学会了。
14: 对啊，
2: 特定情况之下可以到达多少多少的行驶里程。
14: 然后呢，起小小个的写一个。
2: 对，然后这种风格呀，我真的是现在已经是无力吐槽了。大家真诚一点不行吗？
14: 他可以割一波韭菜。
2: 嗯，
14: 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开始你用那个起斜起小的，人家传统我们以前的意识是不可能会有这种概念嘛。
2: 嗯、
14: 然后一开始可能就因为你这个斜小的起字，用你的数字把我们骗过去，
2: 是
14: 对吧？去了解你的项目等等的。但是呢，现在都什么社会时代了，我多多少少也会认真看一下你那个是不是有个起字。
2: 对、啊，这种大图宣传，小图免责，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去整一下？嗯、我觉得所有的字儿你都不要做的特别小，你把那个字儿调那么小，最后大家根本没有注意到那点儿。我就为了在家里边能剪骨头，结果我买了一下你的剪刀，发现在家里边什么东西都用不了，
14: 嗯、
2: 这不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吗？
14: 这个叫。如果说你从很严格的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几个小字儿哈，
2: 嗯，
14: 会觉得说叫夸大宣传，
2: 对
14: 对，
2: 就为了规避夸大宣传的风险，
14: 所以就写了个小小的字儿，
2: 太过分了，
14: 很过分，不行，我觉得这样。但虽然说我们也有这个意识，但是我觉得你看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你还做这个动作，其实意义不大。
2: 是，
14: 对吧？
2: 我在家里边买东西的话、嗯、一般情况下宣传的多，那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我会考虑到这个品牌。
14: 嗯，
2: 但是你的宣传如果给我上了太多的虚假内容，你告诉了我太多虚假的陈述，那
14: 你失去我了。
2: 对、嗯、你真的会失去我，而且你不止失去我，我有可能都会从粉转黑，我这个人就爱憎分明。
14: 是这样的，
2: 嗯，
14: 必须得清清楚楚的。现在
2: 是
14: 现在人真的最缺的是啥，我跟你讲，真诚。
2: 是，
14: 说实话，就是套路太多并不是很好的事儿。
2: 嗯，
14: 你套路多你可以可能逞一时之快啊，在某一些小东西啊或小啥呢，你可以获得一些所谓的利益。
2: 嗯，
14: 但是真正的你想要走得长远长久啊，不管是关系也好还是买卖也罢，其实真诚真的很重要。真诚到位了，然后呢你再把产品本身做好，
2: 嗯，
14: 它一定拥有市场。
2: 是，我觉得其实以前的很多的广告做的就蛮好的，包括以前的一些公益广告，还记得那条吗？一个小孩端着一盆水，妈妈啤酒不是妈妈洗脚啊，就给你端过来那个水。然后我觉得就这种广告给你带来的冲击感，就是你感觉到很直观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它一般情况下就给你下边一个小字免责，让你看起来东西好像很好，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就这种产品出现之后啊，就让人买东西。

0: 东西的时候，真的要给自己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到底真的要买你家产品吗？有一些产品说实话做的不错，但是你总是用一些夸大的一些宣传啊，你总是啊这个啊这啊摇摇什么的，然后就让大家就感觉你这个品牌是不是就有点过度了，所以慢慢的有很多人就开始厌恶一些品牌了。
1: 所以在品宣，一个品牌的品宣真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它要有一定的市场的捕捉能力，
0: 对，
1: 而且呢还要去平衡如何可以用短短的几个字抓住大家的情绪的同时又能够突出品牌特点产品特点，所以他们工资老高了，你要不要去试试应聘一下这种类似品牌的宣传方面的一些工作？
0: 不只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投广告你要怎么投？找畅行876，我们老厉害了，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宣传。你看，我就刚才一说剪刀这个事儿，微信公众平台丁都回过来剪刀了，我们没有剪刀买。
1: 你要回好物啊，
0: 好物，
1: 回好物去看一下别的一些。
0: 今天只有鞋子跟拍照啊，没有剪刀。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分享，
1: 像我经常有的时候呢，我很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分享一些并不是大品牌的一些生活用品，
0: 是
1: 包括呢我改天我给你推荐一个你家毛巾，我那个毛巾买的老便宜了，十几块钱吧，15.8块好像是两条，
0: 这么便宜肯定不是纯棉，
1: 而且我跟你说老好，非常好用。就比如说你洗完头发你都不用擦，你放上面就轻轻摁一下，它是吸水性非常强，
0: 麂皮是不是？
1: 不是
0: 啊，不是麂皮，
1: 它就是正常的毛巾，但是它是叫什么七种什么抗菌什么，而且发现一点，男生我不知道女生啊，男生的毛巾
0: 各位
1: 很容易有味道，对不对？
0: 有熊亮微信的赶紧给他做一下标注，老了之后那个什么那个保健品卖给他什么七种抗菌，我看完了我就觉得很
1: 是
0: 很假，
1: 我当时也是觉得说好像很假，但是呢我看那个价格刚刚好呢也挺便宜的，而且呢他的宣传说吸取性很好，我心想一价格便宜，第二个他的面料感觉，我看他那个很多的网友买完之后的一些评论照片，我看实物还行，我想试一下，没想到如果这个品牌方我会认识的话，我一定在节目中跟大家去分享。一条平均才7块多钱，
0: 发我吧，我先回去先看一下
1: 重点在哪，我就问你，
0: 7块钱的毛巾跟我说吸水性很好，七种抗菌，
1: 来你家
0: 技术这么不值钱了吗？
1: 我再问你一下，因为现在大环境你知道的，现在竞争力很强，对吧？然后你家毛巾有没有味道？会有味道，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清洗或干嘛的，
0: 多多少少
1: 多多少少会有，
0: 时间长了都会有。
1: 它这款毛巾基本上没味道，我做过测试，
0: 它是用完了之后你的味觉又消失了是吗？
1: 不是，是我那个毛巾是不叫毛巾啊，我那个叫我把它当浴巾用，我洗完澡我才会擦一下全身，然后去挂那个地方。
0: 还那么老大、
1: 啊？我没有去，没有很大，然后我没有去做清洗啊干嘛的，我试过，真的做测试。一个半月之后我才开始发现它有一点点的味道，然后呢洗一下又没味道了，真的超好用。
0: 你是不是天天不洗澡所以它没味？
1: 我每天都在洗澡。
0: 那为什么？就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毛巾我们吸水完之后你放在我们的那个卫生间里边，它其实是不透气不透风的，
0: 对，
1: 所以呢它的会潮湿啊，所以呢它就是会有毛巾会有味道。
0: 每周固定时间洗一下，扔到外边去风吹日晒。
1: 对，我没有
0: 风吹日晒，可以不要雨淋呢。
1: 这个我跟你讲，你买完之后你会一直买他们家的，
0: 是吗？
1: 还有袜子，有一款袜子，
0: 我
1: 穿的那个袜子老好穿了。
0: 哎，我现在这个袜子
1: 白袜
0: 非常好穿，
1: 又便宜又好穿，
0: 黑袜很便宜。那我毛巾我真的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1: 很多人用面巾纸，
0: 就一次性
1: 一次性那种
0: 巾嘛，因为。当浴巾呢？
1: 那你擦，你擦身上的话呢，还是要用浴巾之类的。所以我把那个毛巾是当做浴巾来用，其实很好用又便宜。
0: 我有一条浴巾是我回购了大概有4次，就男生买东西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好，我可以无限回购。
1: 对，
0: 哪怕这条裤子我穿上我感觉还不错，价格也便宜，我同样的裤子我可以买3条4条。
1: 我跟你说，我这款内裤啊，我大概今年我买了15条到20条了。
0: 哦，我内裤已经连续5年都是。就感觉有一个比较好的就一直买，
1: 好像男生跟女生在买东西上面会有一些差别，
0: 所以女生会做一个大吊牌，男生的吊牌巴不得都不给你寄。我那次我买过来衣服，他那个吊牌就直接给我扔在那个购物袋里，
1: 是吧？
0: 连寄都不寄，他就很放心你买东西。然后我那条浴巾，我是在家里边连续买了4年还是5年了，买了4条，真的就是买了4条，然后在家里边就每一次就都是那个，然后上面还有标数字的，你星期一它就是 one day， 然后就这种，我就知道我每天我大概该用哪一条，买3条，我没必要非得每天都换。但是我可能一星期换一个一次两次的就挺好。
1: 原来。

0: 你活得这么精致啊，袜子和内裤都一起放在洗衣机里边洗的人，
1: 没有女朋友之前，
0: 哎呀，
1: 条浴巾不破，你都不一定想换的。
0: 这被女朋友逼的啊！
1: 对，
0: 你换一条，
1: 所以
0: 换一条。
1: 两个人为什么在一块之后花钱花得多？有的时候真是另外一半。而且我以前我觉得我很爱吃，很会吃了。
0: 你现在更爱吃，更爱，
1: 更
0: 会吃，更
1: 会吃了。原来认识女生之后，哇，
0: 那时候才120斤
1: 东西。
0: 有女朋友之后呢，体重涨了30斤。
1: 以前要说吃，你只知道哦，这个大排档好，这个烧烤好，这个火锅好。认识她之后，哇，这
0: 哪哪哪的
1: 大菜，对，各种各样地方特色菜呀、啊，什么呀，菌菇啊，什么乱七八糟，她都能找得到。
0: 所以你们俩关系好是有原因的，你们有共同的爱好，爱吃。
1: 对
0: 啊，然后你刚好也舍得花钱。他也舍得花，对，
1: 他不舍得花，舍得花我的
0: 啊，那是你应该的，你要给他花钱，你要感觉到幸福，不是谁他都愿意让他给他花钱的。
1: 来，微信公众平台孙三白说了，什么毛巾啊，没有味儿啊，来牌子，你发过来。
0: 哎呀，
1: 我跟你说，我真的不相信熊亮刚才说的这一套，大家就听一听就行了。
0: 来，
1: 7块钱一条，还七房，
0: 我立马的，我现在立马的，我就把这个我找出来给你啊。
1: 行。
0: 啊、
1: 我帮大家做一下测试，咱们11之后见效果，好吧？11之后见效果，
0: 非常好。我骗你，我真的。
1: 你敢发，我就敢测。你只要敢发，我一定敢测。我
0: 15.8，咱们还测得起的。我跟你讲，应该15，我记忆中是15.8哈。
1: 他们家有没有大一点？我真的不用。
0: 就这款，
1: 就换浴巾。
0: 7A 升级10A 抗菌男士毛巾，15.8两条。
1: 我没有听说过7A，我听说过 A7 奥迪。
0: 真的。老好用了，我跟你讲，重点是，哎，我跟你讲，重点在哪？
1: 我买一个他家浴巾试一下。
0: 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我们一般来说毛巾拿擦身上，比如浴巾要擦嘛，对不对？他那个放上去手一摁，这一块的水就没了，
1: 我
0: 吸收。
1: 我强烈怀疑熊亮不知道这个科技叫麂皮，真的。
0: 他不是麂皮，他真不是麂皮。然后呢，你一定会说熊亮你在夸大宣传，对不对？完全没有，
1: 吸水性最好的就是麂皮，干了之后是硬巴的，往身上一放，哎，软了。
0: 这样，我改天我试一下，把这个品聊下来，我在我的抖音上给大家上视频号。真的不骗你，非常好用。
1: 行行行，别吊着大家胃口了，各位在路上开车都挺难受了。你
0: 想知道的话，我下周一给大家上一下链接。好，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是个好用的东西啊，没什么味儿。
1: 好了，有好东西都会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双鬼冢虎的鞋子啊，有喜欢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359块钱这双鞋子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0: 来，这呢我发给你了，你可以去买一下啊。
1: 行行行，回去我就测。
0: 行吧，我就让你花钱了，不好意思啊，15.8还是花得起。
1: 有啥不好意思？你脸皮这么厚。
0: 我脸皮再厚啊。
1: 你的脸皮特别的厚。
0: 我脸皮再厚啊，也没有你的那个。
1: 我脚皮厚，行了吧？
0: 体脂率高。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路面上车其实还是挺多的，周五嘛，所以大家还在路上排队的朋友啊，咱们就保持耐心吧，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明天就周末了，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征南、
0: 那咱们就下周见啦，
1: 下周见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由西州上桥处轻微排队，到了前方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大概25公里。反方向过来的车辆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过了黎明高架，通行稍好走一些。北二环目前看到金鸡山隧道要往龙腰高架上桥处的位置呢，目前这一段也是在缓慢通行。东二环双向排队，南二环今天在古山大桥双向上桥处的位置汇流口稍。

0: 行缓慢，但是呢，各位要从林浦互通往北园高架的位置，目前缓行还是相对较长一些的。福安路上的二环以及南台大道三环过来的车辆要上的二环都有一定的排队。三环上化工互通双向缓行，国货互通要往张林行天桥方向，目前也在排队当中。淮安大桥整座桥面，包括后方的淮安半岛，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以及反方向过来的车辆，目前都是在缓行。还有呢，秦亭高架这会儿要往西岭互通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三环大概是这样，这会儿呢车流量都在缓解当中了，各位在路上排队保持耐心。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七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搏击，像在射击，血蔓延整个日益而诸位的玻璃记忆本多于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觉得明明一天好像什么都没干，但就是身心疲惫，经常感觉脑子生锈，遇到问题也不愿意想？这不是因为我们懒，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目标想完成，但就是因为精力不济，没有办法行动。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每天保持精力充沛，好像永远都不会累呢？因为他们都懂得接下来的这四条办法。第一，主动休息，交替工作。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这是违背大脑天性的，会导致你的精神疲倦，身体亮起红灯，效率反而达不到预期。

0: 正确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休息，转换思绪，恢复精力，再继续集中精力工作，也就是小步快跑，少量多次的策略。组织心理学家约翰特鲁贾克斯也认为，大脑每工作一个小时至少要休息10到15分钟，并且休息的时候不要看邮件，不要思考工作，而是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第二，正确休息。休息不代表不动脑子，如果你完全放松脑子或者发呆刷手机，漫无目的感会让你陷入无聊烦躁。更好的休息方式是去做一些跟日常工作不同的事情，激活大脑不同的运转模式，比如打开一本常读的书，回忆内容接着看下去，或者打开看到一半的纪录片继续看，顺手可以做点笔记锻炼思考，还可以补充知识。第三，掌握黄金时间。如果我们在白天可以通过交替工作和动脑休息使精力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那么晚上我们能做点什么呢？这里建议投入精力，动脑动手去探索一些日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学习一门手艺技能，接触一个新领域，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等等。你可以从中获得创造的幸福感和乐趣，滋养你的精神，为白天的动脑工作做好能量和动力储备。最后，设定边界。缺乏边界意识的人很容易在工作中承担过多的外部压力，从而导致自己疲于奔命，一直在忙着解决别人需要我做的事。在这里永远要记住两件事，首先，事情是做不完的，你应该在做事的过程中追求平衡、舒适和可持续。其次，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课题，不是你的，不需要过度担责，什么事情都包揽，学会婉拒或者用好团队的人力资源。希望本期的这四个保持精力的好办法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去面对学习、工作和生活。今日话题，当你觉得累了，你习惯怎样恢复自己的精力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0: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支付宝到账一亿。
1: 哦，读什么呢？我简单的讲两句好。这个事情呢，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它同时呢，又是那个样子的。这个样子和那个样子呢，我简单的。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七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谢谢。
1: Hello， 门票你好吗？接下来这些歌曲，如果你们会，尽量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上是何时祈祷月光照在我的背，得先看得见陷阱才能看得清机会，让我放下得失心。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0: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

0: 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行者通，无畏权贵定理，阴阳霸忧，除强扶弱，此去一路定是万般险阻，但要心中默念，侠无大小，武无正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谁都别怕。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领证。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号。 动动手指抄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却当作玩笑。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120-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